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向家住在笨花村的向家巷，向家巷在笨花村西头。向姓在笨花不属大姓，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支，但他们在笨花历史悠久，且有严格的家谱可考。向喜的父亲叫彭举，彭举的父亲叫以畅，单从向喜以上两代人的名字看，就可以发现向家在笨花是有别于他人的。向家世代崇尚武功，都希望通过尚武之道出人头地。不过呢，向喜的先辈们却事与愿违，功名不就。以畅和彭举两代人在乡试时都只获得过武医生的称谓，医生实际上是个不及第的功名，属于安慰赛吧。反倒是向家本具规模的家境逐渐破败，待到向喜成年的时候，向家那年久失修的院落中只残存了些石锁石凳一类演练武功的道具，房梁上也斜插着些闲置的弓箭长矛，只有向家门前的上马石还能显出这个尚武世家的风范。然而这一切已和向喜相距甚远，时下上马石已经变成向喜出门做生意的时候歇脚还手放置器物的地方。向喜没有再去练习武艺，他做小本生意，卖豆腐脑，还有插置佛堂的

0: 手艺。这一方人啊，供奉神位繁杂，但是各路神仙都要被主人放置在一个名叫佛堂的地方。这佛堂呢，也叫佛堂楼，宽和高约两三尺大小。先就地取材，用修直的熟界杆儿插成骨架，骨架上再糊上彩纸，是一个缩小了的庙宇。主人把它安放在正房迎门的条案上，头还真挺宽敞。向喜回到家，把扁担放在当院，父亲彭举、弟弟向贵迎了上来。彭举50已过，练过拳脚的腰腿仍然硬朗，可思维意识却不正确，常常在人前人后说些打锅话。家里头的人都知道彭举的毛病，也自不去计较。去年向喜成亲，娶来了媳妇童爱，当天晚上席罢人散，彭举便拉过向喜的弟弟向贵说，
1: 你怎么还不去脱衣裳钻被窝啊？新媳妇儿正在炕上等着你呢。
0: 尚未成年的向贵就说，爹，我是贵。彭举却又说，
1: 新媳妇儿等的就是俺贵。
0: 向喜见彭举又在说胡话，赶紧搀彭举回屋。向喜的娘赶上去捶打彭举，向喜推挡着娘的胳膊说，
2: 娘，别打我爹了，我爹的老烂腿又重了。
0: 彭举患有老烂腿病，全家人都说这生生是练武给练的，血脉下沉。向喜劝住娘，他娘就坐在炕边喘气，嘴里还念叨，
2: 老不死的，快糊涂杀你吧。
0: 彭举还在胡言乱语，
1: 要不叫我上新媳妇的炕吧，她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0: 向贵厉声喝道，
2: 混账，混账话。
0: 向喜喝住弟弟，
1: 住嘴吧你，啊，混账也是你说的。
0: 当天晚上，向喜和新媳妇同房，媳妇在被窝里头笑个没完。向喜正在不知道该和新媳妇怎么说第一句话，这会儿倒有了说的。他坐在炕上问童爱，怎么高兴成这个样啊？哪有新媳妇光笑的？媳妇童爱还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2: 嘿嘿，咱爹，嘿嘿，咱爹。
0: 向喜听懂了，就说，咱爹的话你都听见了？童爱在灯影里头点点头。向喜又说，哼，你出来咱家，别跟咱爹一般见识，咱爹啊心眼好，就是这说话。童爱打断了他，说，才不呢，一个老人一个脾气。向喜说，
2: 哎，
0: 咱爹这性情啊，生是练武练成的，出过大力，可伤了脑子。童爱又说，
2: 想不到的事儿。
0: 向喜的媳妇童爱是东村一个小巧白皙的女人，快嘴快语，为人豁达。她嫁到向家，很快就融入了向家，童爱与向喜同庚。这天，向喜和全家就着月光，在院子里一块红石板上吃饭，吃完饭就去上磨破豆子。向贵和嫂子童爱打开钱柜盘点向喜一天的流水，向贵边数钱边扔着大钱小钱玩耍，听钱们在红石板上叮当作响。这个时候，童爱惊叫了起来，

0: 他对向贵说，兄弟啊，快去叫你哥，你看看这是什么。向贵往钱柜里看了看，看见了钱柜里有不明之物，他喊来向喜，向喜也就着月光盯住钱柜。原来那钱柜里除了一枚枚的铜钱，还有一些纸钱，就是活人为死人送葬的时候烧的那种纸钱。向喜一看见这纸钱，就明白了识人识马钱的一切，这一路上的疑惑也就解开了，便对家人讲起他在识人识马的经历。童爱和向贵他们俩不约而同地盯着向喜，向喜却淡淡一笑，呵呵，普天下最厉害的还是人，人碰到鬼也真是百年不遇的事儿，让我碰上了那是我的造化。呵呵，原来这鬼和人呢、也没什么两样，知道饥饿，碗里头少了佐料他们还知道呢，再说人家不是也给了钱吗？向贵说，那是假钱。向喜说，嗨，他们哪有真钱呢，来把这个钱拿去扔了。向贵不敢接哥哥递过来的纸钱，于是向喜自己把纸钱扔进了猪圈。童爱说，还是烧了他们算了。向喜说，那可不能烧，不是自家人的物件不能烧，这一烧倒不知道会烧出什么祸害来。他抄起一把铁锨往猪圈里盖了两锨土。晚上童爱和向喜围着砂罐点豆腐，向喜对童爱说，哈，那个香油罐里该添油了，佐料呢也都该添了，把该添的都添足。童爱不说添，也不说不添。童爱不说话，向喜就知道童爱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腻歪。向喜说，哎，你还在想那件事啊，怎么也是个不吉利呀、嗨，我还是觉着他们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怎么也是个不吉利，这可就难说了。人世间你看着吉利的事儿，就一准吉利。童爱不再说吉利不吉利，就去添佐料。向喜又对着他的后影说，下回啊，不要他们的钱了，也省得腻歪，剩下了就给他们一碗半碗的，要是剩不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着？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公元1895年，光绪21年，日本发动对中国不宣而战的甲午之战，中方失利。皇帝召见曾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咨询甲午之战失利之原因。汉纳根向皇帝坦陈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大清失利乃缺乏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军纪严明、能征善战的新军，该新军应以洋人西械加练，新军应在10万。光绪重视汉纳根的建议，他本人也早就注意到原有八旗子弟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的湘淮两军均已不能再战，随即决定采用汉纳根之见，并鼓励朝内各路诸侯为训练新军献计献策。有河南项城人袁世凯者，甲午时曾随驻朝鲜大使吴长庆在朝鲜任通商事宜专员，现在北京督办军务

驻伪差。此人在朝鲜任职的时候，曾经对海战双方有所观察，并且凭着过人的聪明，暗自悟出了一些用兵的道理。于是便上书光绪皇帝，奏本上除明确提出时下操练新军之必要，还以超前的意识、务实之精神，提出更加具体的招募新兵之标准以及演练之法，即著名的练兵十三条。光绪非常赏识袁世凯的练兵十三条，着即命朝中研究实施。原来啊，自康熙、乾隆时，皇帝们就已经明察八旗子弟进关后不能再战之弊端，根本是兵员的腐败惰慢所致。故光绪尤其注意袁世凯在十三条中所提出的兵员素质一项。这十三条中第五条关于兵员素质规定，兵员出身、三代及住址必须清楚，身高应在四尺八寸以上，每时行走在二十里以外，力大限平举一百斤以外者为合格兵员，素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者不收，预备升任军官者还应粗通文字。这十三条很快就被光绪帝预准，并令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督办军务处亲王奕匡会同军机大臣李鸿章、翁同龢等联名奏请变通兵制，并保荐袁世凯编练新军。于是袁世凯在当年赴小站筹办练兵事宜，他先将原定五军加以改编，又扩招新兵数千，即7300人，定为新编陆军。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再奏扩招新军，光绪准奏，并派陆军部右侍郎直隶正定人王世珍以及二镇统制王英凯再赴直隶招募新员。直隶人王世珍即将自己的家乡正定、临县赵州以及大明广平作为新兵的招募地，并且亲自赴各县自验新兵。不久，直隶正定等县即广贴告示，以昭天下。向喜呢，是在石桥镇上看到招兵告示的。这一天正是腊月二十五，石桥镇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这石桥镇呢，因为有横跨孝河以上的千年单孔古桥而得名。这里的集市平日就热闹非凡，年前的大集就更胜过以往了。今天石桥上下摆的竟是这一方人过年的年货。向喜呢，这一天也不再卖豆腐脑了，他肩上挑的是早为这个大集插置下的佛堂。他先在桥上徘徊了一阵儿，又沿着河坡走下河床。原来这古桥以下并无河水，那河床是一条亮了底儿的干河床。逢五排石大集的时候，桥下因地面宽阔，比桥上面还要热闹呢。这里平时是花市、牲口市，而现在则摆满了鞭炮、起或灯方、年画这些应时的玩意儿。佛堂自然也要归入这些玩意儿当中。向喜卖佛堂，那是远近闻名的，三里五乡的顾客早就在等候着他的到来了。当向喜把佛堂摆上河床，买主便围了过来。过年的时候，他们都要更换家里的旧佛堂。一方信徒供一方神仙，此地人呐，不供观音菩萨，

二爷关羽，专门供一些不入流的在野神仙，比如隋炀帝之女三皇姑是最受崇敬的神仙，还有火神、水神、二郎神。有一位名叫玄天大帝的虬髯大汉也很受尊敬。各路神仙都有各自的堂舍，向喜插制的佛堂便分出了等级，有华丽繁琐半人高的大殿堂，也有简单朴素的小庙。向喜对此是有研究的，他根据各路神仙的品位和雇主的购买能力，把佛堂尽量插制得合情合理。有买主挑选讲价的时候，他先问清楚供主家里供奉的是哪一路神仙，供主说要供三皇姑，于是向喜就挑出一个华丽多彩的，说买这个吧，这个呀画的仙气，三皇姑呢是个女的。如果供主供的是玄天大帝，向喜就挑出一个说就这个吧，玄天大帝啊威风，住处呢也不宜太花哨。火神水神的堂舍最简单，只用四梁八柱做支架，再拿亭杆起个脊，脊上也不起瓦楞，糊上蓝纸黑纸也不彩画，价格最便宜，和两升红高粱的价钱倒也畅销。这一天呢，向喜插制了一个冬天的佛堂，刹那之间就销售一空了。他收起扁担，把收入的大钱小钱们放进钱搭，便登着河坡往上走。就在青石桥头一幢石碑上贴着一张告示，一群人正围着观看。那告示上的浆糊还没干，被腊月的寒风吹得冻着冰碴儿。围观的人啊，有人认得字儿，有人不认得字儿，大家就相互打问着告示的内容。向喜在人背后止住脚步，读起告示来了。原来呢，这是一张招兵告示。话说这石桥镇呢，有一个叫做葛俊的人，在桥头开一家饭馆，卖一些炒饼、烩饼、糊汤，与向喜素有交往。向喜呢，也常常到葛俊的店中喝水打尖。现在，葛俊见向喜一字不落的细细的读着眼前的告示，就走了过来，说：“喜哥，天都晌午了，到店里坐坐吧。这一年最后的一个集，咱再见面啊。”那就得到明年了。向喜看看太阳，已经接近正午，就说：“也是啊，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的又过了一年了。”说着就跟着这位葛俊挤出人群，来到了店里。向喜把手里头的扁担靠到门后，看了个板凳坐下，一个店小二殷勤地给他倒上茶水，葛俊则来到灶前亲自为向喜炒饼。地道的炒饼配菜要用绿豆芽儿，赵州冬天没有绿豆芽儿，菜底儿只配一些白菜丝儿、豆腐丁、碎粉条。少时，一份素炒饼就摆在了向喜的眼前，向喜呢也不推让，低头吃了起来。葛俊看着向喜吃炒饼，想起了告示上的事儿，就跟向喜说呀：“喜哥，听说呀，来招兵的那头领叫王世贞，是北边正定府的人，眼下就住在县城。哎，哥呀，你说这王世贞他怎么就看上了咱们赵州人呢？”向喜说：“这个王世贞呢，还真是有眼力。我想啊，他看上的是咱们赵州人的实诚。再说咱赵州历来是风气刚劲之地，符合告示条款的人多。古书上说过，招兵的就得先找这种地方。”哦，哎，喜哥呀，要是

说这符合条款，我看喜哥就最符合呀。啊，你说身高相貌，你说家世，要讲粗识文字，那咱比粗识文字的人那不知高多少啊。啊，葛俊这是有意无意的拿话试探向喜呢，可是向喜呢却只顾低着头吃饼，并不答话。这个向喜是越不答话，葛俊就越拿告示里的标准去衡量向喜。葛俊眼见着还是看不出向喜的动向，反倒认准桥头上的告示就是下给向喜的。他估摸着早晚向喜得被那告示打动，于是就开始十拿九稳的用话头给向喜打起埋伏来了。他说，喜哥呀，眼下呢咱兄弟虽说还没有拜金兰谱，可我至死也是你的兄弟啊。啊，哥哥万一今后有所生发，你可别忘了石桥的兄弟哥。

就明白你的心思了。我呀，赶紧到城里头大有斋买本金兰谱吧。事已至此了，哥。向喜呢，把葛俊扶了起来。告示上的事儿啊，要说我一点都不动心，那是我骗兄弟呢。现实烽火四起，能人辈出，我就不信咱这一方人只能顶着高粱花子卖豆腐脑。张良、刘备不都也卖过草鞋吗？是吧？他王世贞，那不也是咱这一方水土养大的吗？嗯。葛俊从向喜的这番话里头到底听出了门道，兴奋起来。哥，你看，总算是猜对你的心思了吧？兄弟，我呢说的也就是这么个理儿。我现在吃饱了，喝足了，给你留下几个大子儿吧。哎，哥，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你这让我日后拿什么脸面见你啊？向喜掂量着手中的几文大钱儿，说：“嗨，算了吧，大年下的，高兴为贵。”辞别了葛俊，向喜离开石桥镇往奔花走，只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思绪在心里头翻腾。莫非他真的收了那张告示的股东吗？他不停地问着自己。他想，要真是为此动了心思，那就赶紧忘了才对，还是回到家里头去伺候拖着一双病腿的老人吧。现在他向喜的这一副担子正维系着全家人的生计，何况家里头还有那位刚刚过门不久的纤小秀丽的媳妇儿，让他难以割舍。想来想去，向喜决心不再去想告示上的事儿。他掂掂肩头上的搭链，搭链很有些分量。他盘算着，明年是添置一亩地，还是再添置一副担子？地和担子比较起来，也许还是一副担子好。原有的五亩地都还荒在那儿，担子可以交给弟弟向贵。向贵也不能总是游手好闲的闲呆着呀。向喜这一路上思前想后，不知不觉的又行至了石人石马跟前，他放下空扁担，骑在一匹马上歇脚。这时候日头刚刚偏西，天色尚早，有太阳就不会来鬼神。再说了，今天鬼神要来还真不巧，今天他向喜没有豆腐脑给他们吃。向喜拍拍胯下的石马，一个念头又猛地涌上了心头。他寻思，100斤的重量到底是多重啊？他想着想着，便翻身下马，双手扶住石马，用力推推，那石马自然是纹丝不动。他心思，一匹石马比100斤可要重得多，他兴许800斤，兴许1000斤。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向喜回到了本花，迈进了家门。不知道怎么的，他一眼就盯住了院子里头当年父亲练功的石锁。他脱口而出地问正在扫院子的彭举：“爹啊，这石锁有多少斤？准有100斤吧。”彭举云山雾罩地说：“在烤棚里头，我拉不开150斤的大弓，可是我能举起150斤的石锁。”彭举当年就是因为没有拉开150斤的大弓，才名落孙山的。可是他能够举得起150斤重的石锁。今天彭举见儿子打问这石锁，就又想起了自己举石锁的事儿，便对向喜说：“举着石锁呀，得先摆个式子，摆不出式子，50斤也休想。”向喜放下担子就去举石锁。

可是他没能举得起。他盯着这个陌生的家伙，家境的衰落竟是他从来没有认真留意过这石锁的存在。他竭力地回忆先前父亲练武的时候摆的那个式子，骑马蹲裆式吧。他运了口气，拉个架势，石锁也还真的有了点动摇。向西开始和石锁搏斗起来，最后他终于举起了那家伙。他发现石锁的底下刻的有字，官秤150斤，彭举闹不清楚儿子的心思。他看着又摆柿子又举石锁的儿子说，西啊，挪在枣树底下当枕头吧，伏天枕着凉快。还是向贵看出了门道，他知道招兵的告示也贴到了村里，人们请出了前街的刘秀才给村民宣读讲解。向贵回到家，看见正和石锁搏斗的向西，说，哥，村里人都说啊，你准行。鬼啊，别乱说，此事啊非同小可，背井离乡的，你以为就那么容易啊？入兵营可不比去赶趟集，刀枪无情啊，如今的洋枪那就更不长眼了。向贵说，哥，怕什么呀，我那是不够岁数，咱就不能闹他个知府当当？你知道个什么呀，知府是文官。向贵不再追问向西，但是他已经看出了向西的心思。全家人都看见了向西举石锁，都在做着各自的猜测。十冬腊月，向喜一家不再蹲在院子里头吃饭，有的人守着灶火，有的人围住炕，没有人再提告示。晚上，向喜的媳妇儿童爱就把花柴在火盆里点着了，给向喜烤火。花柴的火苗很旺，热气顿时把屋子弥漫。向喜叫童爱围着火盆和他一块儿烤火。他看见火光中的媳妇儿尤其好看，椭圆形的脸格外的白，嘴唇格外的红。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女人的嘴唇能有这么红。童爱边用火筷子撩拨着盆中的火苗，边不停地撩动着额前的刘海，生怕头发帘被火苗燎着。在火光下，向喜还发现媳妇儿大袄棋盘领上的花样格外明显，一朵挨一朵的碎花，又像荷花又像棉花朵。他心想，那一定是荷花，涛子这东西产在苏杭，苏杭人恐怕不懂得棉花的形状吧。火光中的童爱也不时地拿眼睛的余光扫着向喜，他发现向喜的辫子还盘在头上没有放下来。干活的人呢，都是这副模样，闲暇时辫子才被放下来。童爱看伸手烤火的向喜许久不说话，就说，你两天不梳头了，赶明儿我给你梳梳头吧。向喜把辫子放下来，在手里头攥攥，觉得媳妇儿的话有道理。童爱又说，贵说前街贴出告示了。石桥镇也贴着呢。听了丈夫的话，童爱顿了顿，又说，莫非还真的有人去投奔？向喜没有回答童爱的问话，火盆里的花柴已经烧尽，变成了一盆红火。红火无烟，烤火人才觉得最应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迟开的野山菊》。1988年严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马家庄农民王友仁夫妇被狗叫声惊醒，在家门口捡到一个面部塌陷、嘴唇豁口的女婴。夫妇俩不忍抛弃这个可怜的弃婴，收为养女，取名王娜。王娜生活难以自理，说话也含糊不清。王娜愈发长大，王友仁夫妇就愈发心焦。为了给王娜看病，花光了家中本就不丰厚的积蓄。夫妇两人一边打零工，一边四处寻医。生活窘迫之下，夫妇二人不得不将亲生儿子过继他人。小儿子王斌负气离家出走，再未归来。多年间，夫妇两人一边寻医，一边打听儿子的下落。得知如此故事，西京口腔医院刘彦普教授请示后决定免费为王娜做手术。王娜是否能从此回归正常生活？刘彦普教授是否能拯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呢？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迟开的野山菊》。

0: 个事儿。
1: 嗯？
0: 啊，说了，你可别上火。
1: 你说吧，我不上火。
0: 啊，这人常说，家粮不如捡口。我想把二娃子过继给他二叔。
1: 啥？有人？你是不是疯了你？啊？咱三个娃，就老二王斌是咱亲生的，你要把他过继给人，那咱以后靠谁呢？谁给咱们养老送终呢？这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0: 景云，你听我说，
1: 我不听不听，这根本就不行！
0: 景云，我这也是为斌斌好，你想想。过继给他二叔，至少娃能吃饱饭呢。
1: 那你也不想想，我们老了谁管呢？啊？
0: 景云，你就听我一句话，把老二过继给他二叔吧，这样对家。

0: 家里对娃都好。
1: 那我不去，我不去。
2: 彬彬，
1: 我不去。爸妈，求求你们不要把我送人。
2: 彬彬，不是打妈心狠，是不想让你跟着我们受苦啊。
1: 打妈，我不怕吃苦。
3: 彬彬啊。
1: 打妈，我长大了，我不会没吃饭，我能替家里干活。
2: 彬彬，你二叔二婶不是外人，去吧，别再跟着我们受罪了啊，孩子。
1: 打妈，求求你们，帮把我送人。我听话，我替你们干活，我能照顾妹妹，我少吃饭。
2: 傻孩子，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少吃饭哪行啊？
3: 彬彬啊，彬彬，这是过继，这不是送人啊！把你给你二叔，算是给你找了个好去处呀，彬彬。
1: 啥好去处？你们咋不把王军送人呢？
2: 你
1: 打妈，打我弟弟不送，弟弟不送。
3: 彬彬呀，你别哭啊，你哥有残疾，本来都是捡来的啊，你把他给人家，他会受罪的。
2: 是啊，
1: 你们怎么怕我受罪？我知道了，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3: 这
2: 彬彬，你听达说，彬彬，你听达说，你真是亲生的。
3: 彬彬呀，你不是你达妈狠心，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啥没有办法？揍死你们狠心，揍死你们，你们不想要我了。
3: 你胡说啥呢你？
1: 你大哥，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我走，我再也不进这个家门了，我走。
2: 彬彬，要恨，你就恨打吧。

0: 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由郑州发往西安的283次客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买到车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进站。由郑州发往西安的
1: 你吃口馍喝口水吧，
0: 马上就要发车了，
2: 吃不下，
0: 请买到车票的旅客
1: 吃不下也得吃啊，饿坏了身体咋办？
2: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打娃呀。
1: 爸，好了好了，要错也是我的错。景云，你就别跟自己过不去了啊。
2: 你说彬彬出去的时候他身上又没有钱，饿了吃啥呀？娃在外边冷啊，咋办呢？啊，哎呀，我想起来就难受。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哭。哎，景云啊，咱俩出来一个多月了，也不见彬彬的踪影，要不咱们先回陕西吧。君君和娜娜托付给何婶和村长，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哎呀，啊，今天地里这点活呀，总算是弄完了，
1: 还挺快的。来，景元，把锄头给我，让我扛着。
0: 哎呀，算了算了，我自己拿吧。走。
1: 哎。嗯。哎，景元啊。
0: 嗯。
1: 你没发现，咱们娜娜最近老爱照镜子吗？
0: 谁说不是的？孩子十八了，都成大姑娘了。还有好几次呀，我看见她往头上别那个野菊花呢。
1: 哎呀，这娃到该说对象的年龄了。
0: 是，
1: 咱得想办法给治病了，总不能让娜娜一辈子嫁不出去吧。
0: 是啊。哎，这光急有啥用啊？十几年了，咱给娜娜治病也尽了心了。你说这河南、四川、宁夏，还有青海，咱该跑的地方都跑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说这娃的病还能有啥好办法吗？
1: 啊，那可不一定。现在的医学水平啊，发展的可快呢，说不定咱娜娜的病还有治呢。哎，村长上午告诉我说，西京医院啊有个姓刘的教授，治豁嘴啊特别有名气，或许啊他能给咱孩子看病的。
0: 哎呀，是真的
1: 啊？
0: 哎，可咱手里这哪儿来的钱呀？
1: 哦，是这样，景云，我想先带娃去见见刘教授，如果娃的病真有治，咱再筹钱。
0: 哎，那行那行，明天一大早你就带娃去碰碰运气。
1: 哎
0: 啊。

0: 孩子啥病？大热天怎么还围个围巾？来来来，先把围巾解开。
1: 娜娜，来，快把围巾解开。刘教授，你给看看。
0: 我的天，孩子的脸怎么成这样了呢？
1: 大夫，他不是伤着的，是娘胎里带的病。
0: 那你该早点来看嘛。
1: 哎，还不是家里穷吗？18年了，一直四处给娃看着呢。教授，你说这病能治吗？
0: 哎，这孩子的病啊，可不好治啊。
1: 啥？不好治？说明还能治，对吧，教授？
0: 你这孩子的病啊，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要治也是世界难题，谁也没有把握能治好啊。
1: 啊，刘教授，求求你，只要能治娃的病，我砸锅卖铁也要给娃凑钱看病。
0: 哎呀，老乡，这不是砸锅卖铁的事啊。
1: 那刘教授，我老汉给你跪下了。
0: 哎，别这样，你这是干什么嘛？快起来，快起来！
1: 啊，快20年了，我和他妈一直都在四处给女儿看病。你说，娃大了，总不能让她一辈子嫁不出去吧？刘教授，你可一定得帮帮娃呀！
0: 哎呀，老乡，你快起来，快起来！这个我可受不起啊！快起来，
1: 刘教授。娃是我捡来的。
0: 哦，
1: 你不知道，为了给他看病，我做了多少难，哭了多少次。
0: 我知道，我知道。

0: 老仙啊，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可咱得相信科学呀，你说是不是？再说呢，孩子这病治好治不好还不好说，但光这医疗费用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你说吧，刘教授，只要能治病，你说得多少？
0: 恐怕至少也得30万吧。
1: 多少？你说多少？30万。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要人命吗？这哎，娜娜，咱们走吧。
1: 哎，老乡，哎，老乡，老乡，你先别着急嘛。这样吧，你把地址给我留下来，让我想想办法。
0: 啊，谢你了，刘教授。留地址有啥用啊？那么多钱，总不能让我去抢银行吧？娜娜，我们走。
1: 哎，走，老乡，走，老乡，你就听我一句，你把地址留下来啊，让我再了解一下情况，向院领导反映反映，看能不能给孩子减免一些医疗费用。
2: 老乡，老乡，
3: 哎，
2: 请问前面是马家庄吗？
3: 是马家庄，你找谁吗？
1: 老乡，我是西京医院来的大夫，想来了解一下村里有个收养残疾女孩人家的情况，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3: 你说的是王有仁两口子吧？
1: 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3: 哎呀呀，当然认识了嘛，他们两个可是我村里少有的大好人，这些年太不容易。
1: 怎么不容易？
3: 哎，要说嘛，他俩根本犯不着这么苦累，收养了一个脑子不灵光的男娃就够受的了，谁知道他们两个不听人劝，又收养了一个他恋活嘴的女娃，为了给娃看病，把家里的东西都折腾完了。
1: 那他们两口子是不是有病不能生孩子？
3: 哎呀，哎，这是谁在那胡说八道的？谁说人家生不了娃吗？他们两个人本来有一个亲娃，可是为了养活两个残疾娃，把亲儿子给送了人了。
1: 什么？送人了？
3: 可不是咋，亲娃一气之下离家给出走了。哎，十多年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1: 那你能不能带我到他家去看看？
3: 哎呦，这还真不巧，这阵子地里的活不多，老两口好像又带娃到山西运城看病去了。
1: 哦，是这样。哎，那好吧，老乡，麻烦你给王友仁捎个话，就说我姓刘，是西安来的。
3: 嗯，
1: 过段时间我一定带着好消息来看望他们，行不行？
3: 那么麻烦。

0: 报告，
1: 进来，
2: 郑院长。
1: 哈哈，刘主任，来坐坐坐。
2: 哎，郑院长，我起草的救助八面女王娜的请示报告，您看了吗？
1: 哈、哦，哈哈，我看了。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很实际，很有代表性。我想啊，研究和攻克小王娜得的这种病，那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的医学课题呀、
2: 啊。是啊。
1: 咱们要做好这个课题，那也就能给困扰了近20年的小王娜带来人生的新的希望啊！所以啊，任何风险都值得咱们去试一试。
2: 哎，谢谢院长。
3: 饭都吃了。

0: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了，咱们现在开会了。同志们，大家可能从媒体上都看到了，有一对农村夫妇收养了两个残疾孩子。
1: 嗯，
0: 为了给小的挖面女孩治病，生活本来艰难的夫妇两个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甚至把唯一的亲生儿子也送给了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咱们河面外科主任刘延普同志接触到了这个家庭，下面就请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娜的病情。
2: 刘主任赶紧说一下。
3: 是这样的，后天性的上颌骨和颧骨部分缺失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但王娜患的是先天性双侧的颧骨上颌骨缺失病。目前呢，这个病在全球的医学界尚无成功的先例。还有这孩子的脸往下塌陷了15毫米，双侧的颧骨极度缺损，仅剩下了一张脸皮连着。同时啊，他的嘴严重歪斜，而且豁口很大。
4: 哎呀，那刘主任，那手术有把握吗？
3: 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手术嘛，肯定有很大的风险。
5: 刘主任，我觉得既然手术有风险，咱们有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啊？
0: 有，
4: 就是，
0: 我说这个风险值得去冒一冒。第一，王娜的病例是世界首例。
2: 嗯。
0: 我们一定要组织所有的力量全力攻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啊。第二，小王呢已经被病魔折磨了快20年了，只有咱们去努力，这个孩子才有恢复一个正常女孩生活的可能啊。
3: 我还查阅了大量的医学资料，也做了大量的基础调研，王娜手术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6: 那如果做这个手术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
3: 这次变脸手术的过程非常复杂，必须经历3个阶段，至少嘛，得4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6: 4年，这么久，
5: 时间太
6: 长
7: 了。刘主任，既然这是世界首例的变脸手术，我们的预案做得怎么样了？
3: 我们已经对王娜的手术方案经过了3个多月的反复论证，而且做了3套预案，应该是万无一失。
0: 不是应该万无一失，而是必须万无一失。
8: 周院长，老院长，听说院里要为挖面女王娜做变脸手术，我和宝林兄也想为孩子出把子力啊。
0: 欢迎你这个主任可是好大的面子啊。

0: 为什么。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

0: 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6: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8: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7: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宁王召集众位谋士商量对策，众位谋士呢侃侃而谈，以谋士之首李自然说的一番言论马首是瞻。这些人啊，他听到李自然说了这番言论之后都不敢反驳，因为李自然是谋士的首领啊，大家都随声附和，好好好，李军师说的对，李军师说的好，李军师说的妙。所有人都拍马屁吗？不，其中有一位参谋叫做刘养正站起来了，忙着千岁，我有几句话要说。宁王一看刘养正，啊，刘先生你说呀。大王，您从起义开始到今天，你没有登基大谋，

没有决一大策，你没有图远大之计。人云亦云啊，这个说您也说对，那个说您也说对，就这样子浑浑噩噩哪行啊？大王啊，现在您不能人云亦云了，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如果您没有这样的见解，我呢愿意提供一条万全之策。王家千岁，如果您听我的话，那大明江山是唾手可得。宁王朱宸濠最大的弱点就是耳根子，你说他也觉得对，他说他也觉得对。刘养正这么一说，把李自然气得鼻子都歪了。可是宁王呢不生气，站起来手捻须髯，冲着刘养正笑眯眯的就说话：哎呀，先生之言那是金石良言啊，顾家敢不唯命是听吗？先生讲您有万全之策，什么是万全之策呀？您说有远大之计，什么是远大之计呢？顾家愿听先生明白一言，我好好的领教。刘养正点点头，王爷，所谓万全之策，远大之计，应该先取金陵城，以金陵城为根本。金陵古城啊，号称天堑，外有长江之险，内有石城之固，是我太祖皇帝龙兴之初定鼎之地呀。王家千岁如果想接管先王之基业，垂后世之风范，那舍金陵城无有他去呀。何况现在这个时机，金陵城毫无防守，只要王爷派遣一旅精锐之师绕道而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金陵城虽然坚固，可必为大王所得呀。你得了金陵，南取苏常，东固齐鲁，西溃秦晋，北指幽燕，纵横数万里，听我所知，王者所过，莫之敢于。取金陵能横行天下，面南背北，称孤道寡，谓之有也。如果今天仍然死守南昌，这不过是弹丸之地呀。就算把南昌保住了，不足为道啊。南昌旁边的晋陵州县，你就是全打下来，地不过千里，民不过数万，府库不足以供我运用，人民不足以供我驱使。一旦朝廷分召各路诸侯兴师问罪，旌旗遍野，大兵云集，并力进攻，哎呦，就算南昌城固若金汤，也不足以抵挡各路大军的进攻啊。所以根本者不在区区南昌一府，应该是在金陵古城。进则可攻，退则可守，财用之足，人民之富，长江之险，石城之固，虎踞龙盘之地，帝王振兴之所呀。王家千岁，如果觉得我说的对的话，您应该早日派兵顺流东下，拿下金陵城。今天如果不取金陵城，嘿嘿，到后面再想打金陵难了，再想起事，没希望了。大王您思之想之。这一席话把宁王朱宸濠说得无言可对呀。他低头沉思，细细暗想，我要取金陵确确实实是条好计，可是我大兵东下，南昌城不就空虚了吗？如果这时候官军乘虚而来，我这首尾不能兼顾，这怎么办呢？宁王想了半天啊，也不说一句话。宁王不说话，旁边军师李自然有话要说，现在他生气，

我是这些谋士的头，你出来说话，你跟我通气了吗？你把我当做什么人啊？哈哈，你说你是万全之子，我觉得不可以，我就跟你辩一辩。哈哈，刘先生之言差矣，虽然刘先生的想法有自己的远见卓识，但是尽善尽美吗？万全之策吗？未必吧。古人说得好，羽毛不丰满不可以高飞。今天我们的根基所在是南昌府城，根本未固而屈雄师东下取精陵城，那是舍其本而逐其末。一旅之师顺江东下，精陵唾手可得，确确实实可以坐拥石城，进溃各路。但是如果这旅雄师不幸阻于半途，那怎么办？刘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前面是各路大军断其去路，后面王守仁挥大兵塞住后路，那这旅雄师腹背受敌呀，南昌城无有可用之兵，其他人只要派一哨人马就可以夺取南昌，你那时候想调兵回援，大兵被间隔退回来无家可归，那精陵城是什么远大之计呀？南昌城根本之力都没了，那谈什么远大之计呢？所以刘先生，你为大王出的这条计策是万全之策吗？我倒想请教请教刘先生喽。你看看还没有打成什么样呢，宁王手底下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了。朱宸濠听了李自然这番话，他又觉得李自然说的有道理。哎呀呀，二位先生休要争吵，二位先生出的这计策呢都是为了孤家，这样吧，请各位先退回府邸，容孤家拿出点时间来想一想，至于增兵助阵还是固守根本，是远取精陵还是进守南昌，孤家想好了再做决定，现在让两边都做准备，到时候定下来以后立刻执行，这也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一个办法。刘养正还要站起来据理力争，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李世石站起来就打圆场，哈哈，大王之言是也，分道而行乃是上策。说着拉着刘养正站起来就告辞，宁王朱宸濠呢也就退朝下殿了。这个刘养正被李世石拉出来以后呢，不服不忿，你拉我干什么呀，我还要说话呢。李世石一看，你说什么呀，你在朝堂之上你跟李自然争跟宁王争有你的好吗？哎呀，先回来先回来想想再说吧。等到回到家，刘养正坐下来唉声叹气呀，哎呀，不听某家之言，行不可行之计，徒呼奈何呀。我们不说刘养正在家里面唉声叹气，且说宁王朱宸濠回到宫中，自己想了一会儿，他觉得李自然的话不错，再想想刘养正有点夸夸其谈了。就这时候他身边两个心腹小太监对朱宸濠说私房话，王家千岁，刘养正之言万不可信，要是我们舍南昌顺流东下，那敌军乘虚而入把南城给占了，咱们就没有家可以回了呀。千岁呀，您不要再狐疑了，李自然先生说的话最

对了，其实宁王朱生还不知道他这贴身的两个小太监啊，李自然早就拿银两打点过了，所以自然是李自然的人呢。宁王听了身边人的话，就开始相信李自然的计策了。他心中呢，就暗暗埋怨刘养正不应该这么做。正想着呢，又有心腹人士进殿密报，说南昌城里无人不知，这王家千岁早晚要取金陵，各营兵马也在那里预备。朱宸濠一听就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这话什么地方传出去的？据说是刘养正到处说

主飞幻道人排演飞飞大阵而去。那么这样的情况一直没知道了，修了一封书，连夜差人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呢写得清清楚楚，把这封书信送给王元帅，然后他要进兵攻打南城城。那一直没带领大军来到南城城不远的地方扎住人马，早有探子报进宁王宫中。宁王朱宸濠一听此话，又把大家聚集起来商议，哎呀，诸位爱卿，顾家幸好没有听刘养正之言，如果舍弃南昌而图谋金陵，今日这大兵一到，谁为顾家保守城邦啊？叶天庆将军何在？王家千岁叶天庆在，命令率领大军前去迎敌。得令，叶天庆点齐人马是披挂出城。叶天庆带领大军出的城来，一看叶之梅正在那儿锁战，叶天庆也不答话，拎起方天画戟冲到叶之梅的面前，就和叶之梅站在一处。叶之梅一看叶天庆马到跟前，手执烂鹰枪劈胸就刺。叶天庆将方天画戟将军是宁王驾前都指挥孟雄是也，人送外号叫赛义德。徐寿一听别啰嗦，你看到吧，举起金杯大砍刀，泰山压顶一样当头砍下。孟雄拿蛇矛往上一架，把刀掀开来还了一矛，徐寿急急架开，二马过门斗了一个圈子，两个人回转马头复行又杀。这战场上面四匹马四员将杀成一团，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是不分胜败。带着后官军镇上周香帆杨小坊见叶之梅徐寿不能取胜，也把马头一拍骑出阵来夹击孟雄叶天庆，六个人团团厮杀，杀了个天昏地暗，又战了二三十个回合。就这个当口呢，孟雄就挡不住了，被杨小坊唰一枪就扫在了肩头之上，他肩膀带伤不敢恋战，拨马就败。杨小坊见他败了，急急就赶将下去。叶天庆那儿打着打着余光一瞥，哟，孟雄中枪了，我也不能恋战，虚刺一击回马就走。徐寿、一直没周香帆三个人见叶天庆败下去，当下把兵器一指，我兵我将杀，麾下雄兵蜂拥而至啊！一直没正是想追过去抢夺城池，走到城下就见到叶天庆、孟雄二人飞过吊桥，城上官兵早就把吊桥高城，一直没等不能飞越吊桥，只好鸣金收兵。他们在城外立下营寨，就把南昌城团团围困。休一天，第二天再去攻城，南昌城中按兵不动。一直没命令三军一起骂战，骂了半天啊，南昌城不为所动，仍是不开城门，开兵见仗。一直没等四位将军就聚集在一起商议后面应该怎么办。一直没在四个人当中的年龄最大，他先说，逆贼昨天一战并没有大败，为什么今天不开城迎战啊？其中必有缘故，他有什么诡诈之计呢？周香帆一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慕容兄长，以小弟愚见，还是哥哥您进城去打听一番，他们到底是守着南昌城还是要进攻金陵城，您要打听清楚这件事情，然后再给元帅送封信，我们再做商议。一直没点点头，嗯，兄弟说的对，玉兄本有此意识，英雄所见略同，玉兄今夜就要前去再探南昌城，有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0: 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说学逗唱是茶点，相声小品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打开收音机，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
1: 听了你就晓得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岳亭打擂，力匹张国谦，擂台被官军围上，忽然来个使锤的小孩窜到擂台上，用双锤搏打凋零，救岳亭逃走。哎，这位朋友，跟我走。岳亭非常感激，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官兵一看，这还了得，啪啪啪往上放箭，小孩就是唰跳下了擂台，回身一瞧，好嘛，那个李亭还在台上呢。这可怎么办？他可真急了，抡起了双锤照定台柱子，嘡嘡嘡三下，再看那台柱子咔嚓就被整折了，随后呼隆的一声，擂台趴下，就是岳亭从擂上蹭窜起来，军兵汪汪往两旁一闪，两人一前一后往外冲杀，那能杀得出去啊？奇迹组一马当先横住了去路，站住，往哪儿走？留下人头再走。某奇械在上边高喊，哎，那个小孩，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救杀人的凶手？小孩把双锤一压，哎，镇擂官，我是来打抱不平来了，我问问你凭什么抓李亭。立擂时有言在先，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把谁打伤或者打死都不偿命。刚才张国谦连着打伤两个人，你们怎么不管呢？装着看不见。李亭劈了张国谦，你们就来抓他。如果张国谦把李亭打死，你们抓不抓？就不能抓了，因为张国谦的爹是右军都督，这叫官官相护。你们办事不公平，就别怪我们当老百姓的。立擂的向着立擂的，咱们打擂的就要向着打擂的。我说弟兄们，救这位李英雄往外冲，不受这份窝囊气，走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人挑头，后边就有跟着干的。对，救李亭，往里冲啊！这伙人就像下山的老虎一样，往里边攻。小孩领着李亭往外冲，里外夹攻，官军可受不了了。当兵的吓得直往两边躲。姬成祥和罗红就是冲到东边擂台的下边，冲着上头高喊：“哎，镇擂官！”你们放不放人吧，再要不放人，把这个擂台给你砸趴架子，把你们打发到姥姥家去得了。某奇谢吓得浑身直哆嗦，黄大人心里暗自高兴， 嘴里啥也不说。猫琴谢可有点急了，我说黄大人呐，你可是武官，奉旨镇擂，凶手要跑了可拿你试问。黄杰把眼睛一瞪，我是镇擂官，你是干什么的？哎，如果听我的凶手跑不了，不听我的凶手跑了就由你承担。那只要是凶手不跑，就听你的。那好，听我的，要是做好做坏你可不许埋怨。那我没说的。黄杰这才站起来，冲着下边高喊：哎，看打擂的英雄们，你们不要跟着闹事，这件事下官会按功而断。军兵们赶紧闪开，别围着。李婷，你伤了人命，速速伏绑，本堂有话问你。月婷一合计，我要不伏绑，大伙都得受连累，要是再打起来，不定死多少人，其罪都在我的身上，尤其是老岳家现在本身就有罪，再要是惹了大祸，那还了得，干脆我伏绑吧。想到这儿，把宝剑一扔，随后把手一背，你们绑吧。有人过来把月婷、妈金头、拢二被绑上了，然后推到官擂台下。罗红、吉成祥、使锤的小孩，还有一个拿枪的大个子都跟在后边，把月婷带到台上。奇迹组过来就想杀月婷，给张国谦报仇。黄大人急忙拦挡：奇迹组，你要干什么？我杀死他，给我家少爷报仇。不行，你要杀了这个李婷，老百姓闹起事儿来，我可管不了。我们得说话算话呀。刚才说得好，我们要审问，要取信于民嘛。毛奇介绍：对了，问完再杀。我说姓李的，你跪下。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死名谁？为什么力劈张国谦？说。月婷一想，我就跟你来个胡说八道，反正我不能报真名实姓。小人家住在河南开封府。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婷。你爹是干什么的？卖包子的。卖包子的？那我来问你，你的拳脚是和谁学的？他这一问，月婷忽然想起在都英岭罗燕庆就问过这句话，当时自己说家传的，罗燕庆立刻就说：你是老岳家人，因为你的武术是老岳家的门户传出来的。这回我不这么说了，得换换个儿。我的武术是个打把式卖艺教的。胡说，你打的是岳家拳，卖艺的怎么会老岳家的拳脚呢？你是不是岳飞之子，叫岳婷啊？岳婷一听，心里一蹦，心的话真认出来了。不能，你认出来我也不承认。哎，回禀老爷，您真是精多见广，我学的是老岳家拳，您真认出来了。不过我可不是老岳家人，我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师傅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的内侄和岳飞帐前的中军官的小舅子是把兄弟。那个中军官学的岳家拳，交给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又交给我师傅的好朋友的内侄，最后我师傅又交给了我。呀，还这么麻烦，拐了800个弯。那你师傅在哪儿住啊？回老爷，我师傅死了。死尸埋在什么地方？我师父得的是痨病，死后用火化了。我把那骨灰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因为我想我师父，每天就供在屋里，一天上三遍香。谁成想那天长明灯的灯油洒了，正好洒在骨尸口袋上，晚上耗子出来好几十，把口袋刻个稀碎，把那骨灰都扑了没了。嗨，月婷的话没把冒奇蟹的鼻子气歪，黄大人都气乐了，真能编呐。小娃娃，我再问你，你为何劈了张国谦？你们有何仇何恨？回大人，我和张国谦素不相识，远日无冤，近日无恨， 只因他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把他打倒之后，下边的老百姓喊叫我劈他。再说众位大人，你们怎么不来拦呢？要一拦，我明白过来不就好了吗？都怪你们。冒旗县一听，哦，弄了半天还怪我们。黄大人说，冒旗大人，你看怎么办呢？要我说，先把他压起来，明天再问吧。哎，那可不行，我看这里有私弊。黄大人，你是不是有点向着这个李婷？是不是你和这个李婷有点亲戚呀？黄杰一听就翻脸了，冒旗大人，你这是血口喷人。常言说得好，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这么一说，我浑身是口也难分数啊。你问问李婷，我认识不认识他？好啊，看来你是找我的别扭。来来来，你我共同面君，我和你打这场官司。嗨，见谁我冒旗县也不怕。两个人抓袍裸带下了擂台，黄大人吩咐把这李婷带着，使锤的小孩和罗红、吉成祥都不干了。哎，往哪儿带？是不是弄个没人的地方给整死？你知道李婷是我什么人吗？不知道啊。那是我的孙子，我孙子犯法，是我家教不严，理应杀我。万岁，你杀吧。文武百官都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哎，没听说李刚有这么个孙子。秦桧和冒旗县一对眼瓜，摇摇头，意思是没这么回事，这里头一定有套头。冒旗县忙说，李大人，我可多嘴啊，我怎么没听说您有这么个孙子呢？李刚把眼一瞪，冒旗县，我有孙子还得先上你们家告诉一声啊。哎，再说你孙干什么呢？叫老头这一骂，冒旗县没词儿了。那李刚是三代托孤的老臣，也摆老资格，他保过八弟徽宗、九弟秦宗、十弟高宗，高宗是他看着长起来的小皇上。文武一看老头犯倔脾气，都不敢吱声了。高宗气乐了，老爱卿，你有这么个好孙子，朕当怎么不知道啊？
7: 嗨，别说你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
6: 哎呦，老爱卿，那是怎么回事啊？
7: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个大儿子妖王，他为什么死得早呢？都怪我，在他14岁那年呢，我给他定亲了，是开封府的县城里李举人的女儿，叫巧玲，姑娘长得还挺好。16岁那年娶过门，谁知道两口子过了门就是不和，三天两头记个。过了不到2年，他愣把姑娘给休了。走的时候，我那儿媳妇还怀揣鹿甲，我也不知道。我把儿子好顿骂，可是儿大不由爷，他不听我的。等过了没有3个月，他自己又订了个二房。这回两口子倒挺好了，我和夫人不从心，经常的骂我儿子。我儿子是老不痛快，心里窝囊，得病没治好就死了。死后这二房媳妇守寡在我家，我们看着别扭啊，就拿钱把她送回娘家养起来了。事情隔了20来年，哪知道那天来个小孩，手里拿封信找我，说要认祖归宗。我一看信才知道是河南我那儿媳妇写的，说她被休回娘家不久。

哦，生下个男孩，起名叫李婷，因为他没脸待在娘家，出家为尼了。这李婷就在外祖父家长大，又学了一身的武术。现在外祖父外祖母全死了，他到庙里找母亲，他娘给他写了封信，叫他到京城认祖归宗。他来的时候带他母亲一封信，还有一只当初他爹和他娘订婚礼一只翡翠鸳鸯镯。我仔细盘问对证日期。秦桧说完，用眼睛狠狠地盯着穆奇谢，意思是你露来历，好一好是我们的仇人，就更不能饶了。穆奇谢也明白，连知高宗也非常的为难，张郭牵死的冤，对不起张俊，另一个是李刚的孙子，怎么办合适呢？这个时候秦桧出班归道，万岁，臣有一计，保证三全其美。啊，老爱卿说吧。万岁，虽然比武之前有言在先，打死人不偿命，尤其是李婷是李刚的孙子，应该饶恕，但劈了张国谦，杀人有罪呀，如果无故放了，怕张家不服，与情理也过不去，我看不如叫他戴罪立功。万岁，可看他武术如何，如果武术高强，命他去前敌平灭太行山的贼寇，可蒋功赎罪，不知龙意如何。高宗听了挺高兴，还是秦爱卿足智多谋，大仁大义。爱卿，那么怎么看他武术高低呢？万岁，可到御教场去阅兵，叫李婷当场谢意，然后再和众位将官比试比试武术，如果我们御林军中的将官无人是他的对手，就可奖他重用。这老小子没安好心，他想在御教场比武时候派人杀死岳婷，因为杀张国谦没罪，那么杀死李婷呢也没罪，等我下朝的时候再把我内侄王大鹏找来，好好嘱咐他，如果别人不行，就叫大鹏下场。皇上不知道他的诡计呀，点头答应，问李刚、李爱卿，秦大人出的主意你看如何？李刚说，嗨，行啊，只要留我孙子一条命怎么都行。那好，就这样，姑今天精神挺好，到御教场观武，众位爱卿陪姑前往。随后满朝文武下金殿，上轿的骑马的赶奔御教场，秦桧亲自找来四位御总兵，叫他们准备一切。李刚下了金殿去找岳庭，有皇上的旨意给岳庭已经松绑了。李刚把金殿的事儿草草了了的和岳庭说了一遍，最后说，孩子，这是你露脸的时候，不过可要处处的注意。爷爷你放心吧，我还有两位朋友在午门外等着呢，马匹兵刃也在他们手，不要紧，都带着到教场里见识做事。孩子要是不好，速速逃命。我知道了。李刚领着岳庭出来，到了午门外，见了罗红、吉成祥还有那个大个子，因为周围的人耳目太多，没法细说，岳庭只是说，二位哥哥，我爷爷在金殿保本，叫我到御教场去献艺，你们也跟着，但是不可下场，听见没有？罗红和吉成祥憋不住的乐，心的话，半道找个爷爷也不敢问呢。可是那个大个子和李婷特别熟，也跟在了轿后边，一直够奔御教场。岳庭头次到这里，一看这御教场地面相当大，戒备森严，周围一丈多高的围墙，四个门大开，皇上到御教场，保驾的姥姥从四个大门往里进人，全是御林军还有锦衣卫保护皇上的，四周围大旗在空中飘摆，旗脚下的军兵手擎兵刃，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坐北向南是观舞台，观舞台点缀的非常的庄严威武，台身高有一丈二，左右一边一根一楼。

有多粗的浮雕龙柱，琉璃瓦铺顶，前廊后厦，上边有朝风，檐前挂着一串串的宫灯，台上边有龙书案，观舞台下是一块平地，三合土砸成压得溜平溜平的，台前是兵刃架子，摆着18般兵刃，两旁边御林军占有100多号，是伺候比武将官的，中军官、棋牌官来回似穿梭一样的送信儿。等李刚下了轿，叫众人靠墙根儿那等着，直领乐亭自己够奔观舞台。这阵御前的四位总兵早到这儿了，四位总兵有吴伦、王德胜、刘琦、李必胜，另外还有临安的总兵丹耳将王炳武也在这儿护御教场。这时候万岁到了，下了龙凤居辇，文武百官把他接上观舞台，文东武西两厢站立。李刚领着乐亭赶紧的来到台上，万岁呀，我把我的小孙孙带来了，孩子快见万岁请罪。乐亭不敢抬头啊，撩衣跪倒，罪人李亭给万岁磕头，谢万岁不杀之恩。高宗低头看了看，一看下边跪了个年轻人，低着脑袋也看不准。李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赦你无罪，谢万岁。乐亭抬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高宗一看李亭的年龄不大，五官清秀，一团的正气。李亭，你力批张国谦犯下弥天大罪，本应处置，姑念你祖父李刚偌大年纪为国有功，从轻处置，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你可以在此谢意，如果武术高强可领兵前敌立功，奖功折罪。下去吧，多谢万岁。说完乐亭转身下了观舞厅，旁边有人领着来到指定的地点站好，一会儿上边有人高喊，万岁旨意下，叫李亭先练趟拳脚。这时候李刚也下了观舞台，来到乐亭的跟前，低低的音声嘱咐，孩子，这可看你能耐了，你有什么能耐就使出来了，如果万岁见喜得下先锋，就算老夫没白费力呀。老人家您放心吧，您快躲开。李刚躲在一旁，乐亭连忙按了个帽子，提了提靴子，勒了勒大带，浑身收拾利落，没有勾挂崩掉之处，在当中就立好了门户，先打了一趟岳家拳。只见他身形一纵跳中央，岳家神拳逞刚强，合掌对喜八方抖，奥妙无常怎踢防，左拳发出4功力，右手合拢护胸膛，勾挂劈打3江水，提踏潦草4太行。练完了收住招数，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全场是一片喝彩之声。明白人频频点头好，不明白的看别人点头他也点头，还支啥嘴儿，嗯，好好，这叫装民工顺风扯旗儿。然后乐亭又练了一趟剑，高宗看完心中大悦，哎呀，这李亭人小艺高，武术超群，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傲立多尊的英雄，果然是国家的栋梁，真。

0: 方比武，如果他能战胜对方，方可重用。
1: 哦，
0: 那你看他和谁比是合适呢？那就问问教场里的将官哪个乐意下场喽。如果无人下场，臣再保举。
1: 好，往下传旨。
0: 传旨官往下一传旨，中军官赶紧来到下边高喊：呀呆，众位将官听真，万岁有旨，要想看看李廷的武术如何，什么人愿意下去和他比试几何，赶紧的快说话呀。御林军中的偏将、副将、牙将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乐意下场，因为下场就得罪李刚。另外这小伙子手黑，把张国谦都劈了，要把咱整死白死他爷爷恨啊。就是把他战败了也没什么好处，我们已经在朝当官，争他的先锋官有什么用，还得上前敌打仗去，故此谁也不动他。此时张国谦的教师爷齐继祖大话了：中军大人，我乃张府的教师，是个老百姓，请问问圣上，我可不可以和他比武呢？一会儿中军官传令了，可以下场比武。好了，齐继祖连忙找丹耳将王兵武给他准备马匹兵刃。齐继祖想借这个机会给张国谦报仇，这小子惯使一条大棍，勇冠三军。齐继祖上马擎棍，和岳亭马打对头。哎，姓李的，你认识你家教师爷吗？
1: 不认得，
0: 我是张国谦的盟兄，又是师父，你在擂台上把他劈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回你还往哪儿跑？我要给张国谦报仇。岳亭一乐，哎，别吹，咬人的狗不露齿，光叫唤有什么用？拿出真能耐来，光嘴说没用，招枪吧。扑棱，倒枪便刺。齐继祖大棍挂动风声往外相迎，两人站在一处，齐继祖恨不能一棍就砸死岳亭，所以全用的致命的绝招。这小子能耐真不错呀，论力气比岳亭强。这个小子为给他父亲报仇下了十多年的苦功，能耐比张国谦强太多了。他用的是一力降十会来战岳亭，岳亭凭力气是真不行，但是使的是巧劲，这叫以巧破千金。尤其是老岳家六合枪是家传，使出36个翻身、72个变化、88、64招，一招挨死。
2: 如果是一个课题的话，可能就卡在了各种学科上面。
3: 没错，现在大家都说，哎，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真的是要去寻找。不寻找，也许没有一点可能；寻找的话，我还可以。有可能跟爱、跟幸福走得更近，但是我们如果说找到了，怎么样走下去？其实这条路啊，真的是相爱容易相处难啊，所以呢，我们才有那么多关于爱的话题。有些呢是热点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机构的红娘老师们常年工作在一线，他们所遇到的、积累的一些新鲜的案例哈。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总是有人会说啊，曹老师说现在的爱呢太轻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反馈啊？为什么呢？就说它轻的像风，吹过就散了；轻的就像雾，握不住形状，于是就学会了后退，学会了算计，学会了把真心啊裹上厚厚的铠甲。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给我们反馈说，老师啊，我们不是不想爱啊，我们就是那句话太深入人心了，谁先心动谁就输了，我们就怕爱得太满，最后啊摔得太惨。可是呢，我们如果说静下心来想想，这一份谨慎细心的确不错，但是这或许是我们对爱正中的态度。可是有时候万一你这个把握不好度，也许你就裹足不前，让自己失去了爱的勇气，时间长了可能就减弱了你爱的能力。
2: 确实是的。经常我们也会听到大家会觉得是不我们是不是没有爱的能力呢？或者有的人他会觉得我们从未啊失去爱的能力，只是说更懂得爱的重量。 对吧？就是很多人觉得不敢爱呢，
3: 嗯，
2: 他并不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情绪冷漠。

0: 或者说情感淡漠，只是说可能自己也有经历过一些感情，包括有的人他是没有经历过，但是他会说身边的朋友的例子，就是总是从各个方面可能也见过或者自己经历过潦草的开场或者仓促的结束，所以呢他更认为 就是认真两个字，就是我需要去爱这个人，我需要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呢，反而他会觉得我需要很郑重的去开启，就不会像我们经常也会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想要的那种爱呢，每个人追求的爱呢，可能很多都是像自己年少时候凭着一时的心动就可以倾尽所有， 不会以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他的条件是怎样啊，他的家庭条件是怎样啊，我觉得这个人不错，但是他的家庭条件我还不太清楚，就没有这种不顾一切的去开启这段感情，就是总会要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必要在这段感情中投入过多，就算是投入了可能自己也会去考量一下，
1: 我说投入30%还是投入50%还是再投入多一点，所以其实这样算起来虽然是跟一些数字打交道哈，但是呢却并不是斤斤计较，纯然不是全部都是斤斤计较，最起码我们是懂得爱的重量了，这不是挑剔，我觉得啊这个是可以归结为成长啊。 就像我们小时候画画一样，你那个时候就胡乱画，你就把水彩笔恨不得全部都在上面画出各种各样的颜色，长大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留白处的分寸比那种满纸的涂抹更见功力，所以其实爱是不是也是如此啊，就是那些慢慢来的犹豫，那些我再想想的斟酌，其实也是在确认眼前这份感情是否值得我们卸下防备，那也是因为
0: 太认真了，太看重了，所以我不轻易的去迈出那一步，是不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是啊，你看，我们依然也会在听到一句真诚的关心时候，心头一暖，对吧？也会总觉得有人记得的喜好。像我就挺佩服，我们这边有个男孩子，我为什么说我佩服他呢？因为很多人啊，就会在自己的恋爱经历中，因为可能像我们刚刚说的，仓促的结束啊，或者潦草的开始啊，慢慢的 他就会不再敢去有这个爱人的能力。但我觉得这个男生有一点就挺好的，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师，我可以重新再来，每一次呢他都会就是就算啊这段感情可能女生说不合适啊等等的，然后他也会重新燃起这个热情，然后呢来约见女生的时候，他还会带一个玩偶什么的，其实我能感觉到女孩子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啊被这个男生刚开始也是很认真的真情对待，只是说在两个人的一些交往了解下去，可能有一些不合适，但是他们也会因为啊被这个男孩子关爱了，也会露出真诚的这个笑容。所以 就像我们说的，虽然啊可能这些女孩子不是会说我立马投入到这种感情当中，或者会立马的跟你开启一段感情，但是她依然会在这个男孩子关心他们的时候，或者给他一个玩偶的时候，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心里面肯定揉了一下的，这个初次见面，这个男生还是挺会考虑女生的一个送一个小玩偶啊，虽然不是贵重的礼物，但是也有一种比如说家里经常我就听到他们说家里面给他们安排的男生啊，或者说自己以往建立过的男孩子啊，都是比较木讷的开场，所以呢就是因为经常我们讲的这种比较没有什么仪式感的开场啊，或者就是比较简单的，或者 像数字化的这种，像一种上课的方式的这种相亲方式，所以让大家呢就不太敢再去就是表达自己，然后就是对我们很多有些家长把孩子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就说老师我也厌烦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了关心别人，我也失去了爱别人的这个能力，他说我总觉得都很公式化。
1: 尤其是那些其实是勇敢寻爱的人，在爱的路上呢他跌跌撞撞，有的越挫越勇，有的越勇越挫的人，他往往啊有的时候比如遇到那么几个人他遇人不淑的时候，或者是有让他失望的有阴影的时候，难免我觉得都是正常现象，都会像受了挫像打败了仗的这个将军一样啊，但是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缓一缓，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去

0: 疗疗伤，但是千万别一棍子去扫荡，说哼，我再也不相信爱了哈。我觉得这个话我们真的要给一些其实特别勇敢的，甚至是勇猛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一蹶不振了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因为有男也有女啊。您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其实我也有印象，就是身边啊，我们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去约会相亲的时候。比如说那个男生，他说就给他留下特别好的印象。我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男生呢，其实他可能基础条件也并不好，但是他真的是个暖男，他喜欢对方，我的这个女性朋友，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对他好。比如说他没有那么贵重的礼物，比如说一下子一个很大件的啊，什么名牌包啊、首饰什么的，但是他呢，各种的小节呢，他其实也是仪式感，想起来了他就不断，哪怕是在网上订一束花，也就是几十块钱啊。有时候见面的时候呢，第几次聊天都会问问，哎，你喜欢吃什么呀？你喜欢什么颜色呀？哦，等等等等，他就记在心里了，你知道吗？下次见面的时候，比如看电影之前，哎，买一包爆米花，或者是给女孩点的那个饮料呢是不含糖的，因为她记得她不爱吃糖。再或者呢，在某个时候，比如说约她去爬山的时候呢，哎，除了带那些无糖的饮料自己背上吭哧吭哧背上山之外呢，会带一些什么就是那种户外运动的什么胶条啊，或者是补充的牛肉干啦，然后休息的时候默默的递给女孩子，或者是给她带了一包小的那个湿纸巾来擦一擦，哎，你说，或者是洗好的那个黄瓜，对吧？擦的洗的干干净净的，然后切好的水果，对，哇，你说这些是不是很惊喜？她的那个背包就像那个百宝箱一样，不时的就变出来一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很舒服？有时候到了。终于爬到了托普特岭山上，男孩还随身还有一个小音箱，来吧，我们听听音乐，吹吹风。哎，就是这些小惊喜啊！你说它高贵吗？不高贵，甚至小小不然。但是女孩子她一下她就觉得这是一个细心的男生，他是一个很暖的人，他能想得到这些细节。
1: 是的，像尤其刚刚子君老师讲了这个方面，我就又想到，有的时候女孩子啊会跟老师们说，我感觉这个男生没有规划，其实他讲的并不是那种宏大的规划，
0: 对，
1: 恰恰就是像刚刚子君老师讲的，比如我们两个人去约会，很多男孩子就是衬衫一穿，然后可能包，
0: 而且甚至
1: 包也不带，
0: 甚至有的男生对。我甚至有男生，我约你去运动就是运动啊，我在前面吭吭吭的走，时不时说，哎，行吗你还可以吗？然后也不等女孩，就是我们这些男生啊，可能在从小我们是不是也缺乏这种爱的教育？因为比如说有的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家庭，一般来说爱的教育从小就开始，那如果说这个引领他更多在青春期跟爸爸如果小时候没有得到他这个亏欠，有着这个爱的教育的黑洞的人，他也不太会怎么样教育他的孩子，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有的时候爱的模式是代代相传的。
1: 对，
0: 然后如果这个妈妈跟男孩子他也不好意思讲，想着跟爸爸可能说的多一点，那妈妈再不讲，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他可能更多的就跟妈妈也是这个比较疏远的往后退，那你说这个爱的教育，学校也不说，什么时候他懂呢？他只有跟女孩子谈恋爱、初恋接触的时候，他才能摔点跟头、有点摩擦，他才能懂。他究竟能不能悟，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悟性。有的女孩一生气转身走了，人家不告诉你他为什么生气了。有的情侣分手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分手的，是吧？
1: 确实的，就是很懵，对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去说，就是我们说爱啊，它也不是说哎冲锋陷阵似的，是要循序渐进的靠近。你看有的时候我就有遇到过男生跟我讲，他说今天跟女生出去约见过了，我觉得挺好的，我晚上回家我就给他发信息，你觉得我们两个怎么样啊，能不能确定关系啊？我说你看本来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呢由于你太着急，就是太过于的想要立马确定你们的关系，我说这个又不是一见钟情，谁能确定跟你吃了一餐饭或者逛了一个街或者看了一个电影就能把你们的感情给确定下来呢？
0: 没错，
1: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必去纠结谁先去迈出第一步。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句话呢？因为我们啊服务 男孩子和女孩子最常听的就是女生的父母会跟我们老师说，因为对方是男孩子，所以老师你们要劝男生要迈出第一步，要约我女儿，要发信息，这样子呢他们才能有有这个样吗？互动，互动很重要哦，你们一定要劝他哦。
0: 他也知道互动很重要，但实际上啊，我觉得第一，咱们的父母就不要去过多的去深入到儿女的这个恋爱了吧？你什么时候能放手呢？他以后结了婚，你也可能觉得想来后过得好不好呀，吵架了我要不要调解呀，这次吵架是为什么呀？其实中国的父母应该学会的不是不关心，而是有距离感的放手。你让他去摔跟头，你让他去去心碎，他总会懂，因为这条路没有人能替代他。还有一个让我想跟女孩子们说的是什么呢？咱们要做这样勇敢的人。我就经常说，你就多多的去见面，多多的去约会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女孩从小规训的做乖女孩太多了，就觉得谈恋爱多了不好，自己好像难免会受伤，就不纯洁了，就被别人觉得，哎，这个女孩怎么老是谈恋爱，老是换人啊？我们不是多了，我们其实这个数远远不够。所以好多人是在学校当中好不容易迈出了那一步，然后工作之后几年又是空窗期。男孩可能就好一点，但是我想说，在爱面前每个人都要勇于争取，因为属于你的东西你要是不要，那很快就容易擦肩而过了。跟好工作，跟好工作，跟好的这个机会是一样的。而且我们要勇于做那种勇于追求的人。我做了这件事是为我自己，我得是我幸，不得是我命，我不做的话我会永远会懊悔。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去追求爱，这个能力也是不断的去提高，不是说你敢不敢迈出这一步，而是说如果受挫了，对方不接受或没有感受到善意和爱意，你是不是可以逐渐的去完善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变得坚韧，而不是那么一亏即败，觉得啊，你看吧，我是女孩，我就是不能主动迈出这一步吧，让他轻看了，别这样。其实爱的功课每个人要学习，而且爱的修养男女都要提高，男生也不要觉得女生主动了，哼，他就怎么那么轻易呀，得到就不珍惜了，千万别这样，否则我们就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对，包括我们经常也会和大家去探讨到，并不一定说啊，我们谁要发出的第一句话一定要斟酌斟酌再斟酌，这样子呢，我们在开启一段感情的时候自己也会过于疲劳。其实很简单的，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好像比昨天凉快，或者今天天气比昨天更热，今天有点闷热，或者哎，这个咖啡还挺好喝的，要不要顺道带你点一杯啊，寄给你啊，就从这种不用那种是那种很多，我发现像很多男孩女孩说，老师啊，
0: 没话，
1: 我们聊天啊，我说你们不要把这个想的好像考试一样啊，对吧，我说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压力，或者就是我发了他不回，下次我再也不发了，我说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不用把这个得失心看得太重，因为确实现在我们的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他有众多的爱，导致呢他都是被大家去爱，所以你让他很简单的，就是你说很容易啊，他也说挺容易的，但是真正遇到一个他想要去跟别人靠近的时候，他就是很难很难很难才能走出这一步，或者他走出了这一步并没有得到他意料之中的就是的反馈，他又会就是下一次就是感觉你想再开启这道门呐，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难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做勇敢寻爱的人啊，我都已经聊到这儿，我已经淡忘了我们今天要说的什么主题来着，就是这个时代我们依然拥有爱的底气啊。有的时候其实爱是藏在很多暖心的细节当中，而且我们要说爱呢，它也不是冲锋陷阵，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靠近，真的不必纠结说谁啊，你是男生你就该迈出这一步啊，你是女孩啊，你们家好像综合条件也不怎么样，你还不主动点儿。真正的感情从来不是一场需要分输赢的博弈，他可能就从一句，刚刚曹老师我们也举了很多例子，哎，我今天路边遇到一个小猫，哎，我拍给你看，好可爱，你说我要不要收养啊，或从哎，今天天气不错，哎，今天高考了，你知道高考的作文题是什么吗，哎，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候高考怎么写的啊，聊一聊呀，很容易，我觉得都会容易成话唠，当你把握了你去启开了这个开关之后，对吧，太多太多的话题了。
1: 是的， 而且我们不用着急去定义关系，也不用强迫自己必须。

0: 具热情，也可以慢一点，在一次一次的分享与回应中呢，感受彼此的频率。嗯，可以浅一点，在一句句问候与倾听中呢，我们确定对方的一个想法、一个温度。其实它就像一个拼图，我们不必一开始就看清全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 看看是否能够恰好合上，那么最终呢，我们就会得到一幅完整的图案，对吧？包括很多女孩子就会跟我们老师说，嗯，她现在这样子，她以后还会这样子吗？就像这个拼图一样，就是一开始我们太想看清这个全貌，但是走入到婚姻和恋爱中，虽然我们是要清晰一点，但是
1: 恋爱和婚姻，它其实就有点像船只行驶在这种雾里面，就并不是说你能立马就能把它的全貌全部都看清。嗯，没错。所以那些不敢主动的顾虑，那些怕被辜负的担忧，其实别怕，这些焦虑是正常的人都有，但是他其实是悄悄的在跟我们说话呢，说心里话，告诉我们，我们在意的 从来不是爱和不爱的结果，而是爱与被爱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真诚和尊重。当我们不再把爱、寻爱当成一场必须成功的任务，我们这样反而能在松弛当中啊感到最真实的链接。所以经常也跟那些我们周一到周五经常热线当中打进5223、5225的那些男生女生说， 跟候鸟老师认认真真的去聊你自己充分的聊，当老师足够了解你了，然后能够快捷的在海量的会员当中给你做出匹配，这个匹配不是说给你甩几个人说这就这五个人是你的候选这个未婚夫，不是，而是五个你比较中意的想约会的男生，这就开始社交了，而不是说 你去见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要跟他交换微信了，就意味着可能就要恋爱了，不是的，你就是去认识异性，别把这种约会当成我必须要成功，那就太紧张了。反而你平时该怎么穿怎么穿，你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然后清洁，不要有异味，这样你反而能在这份松弛里跟对方有更真实的链接。
0: 嗯，对，而且我们说啊，本身相信爱呢，本身它也是一种勇气。经常我们也会听到大家说，我想要等到一个完美的爱情，或者这个人是对的。包括我经常也会听到一些女生说，老师，我相信爱，但是呢，我就想等，等到那个合适的人。我说那等到什么时候呢？哪怕等到我40、50，我觉得是对的那个人出现， 我也会去走入下去的。但是呢，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没有特别，就我们说十分匹配的恋情或者完美，就契合呢，其实也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每个人总是有自己的优缺点，但是我们愿意为彼此啊调整这个棱角，然后慢慢的去磨合。比如说，哎，你的性格就是那么的活跃，但是有一个人，哎，就是喜欢看着你 你耍宝啊，或者他也愿意，对吧？去融入到你的生活中。包括有的男孩子可能因为他工作很忙，就是他确实要经常出差，那你呢也能接受他的这个工作性质。既然你能接受他，有这个比较繁忙的工作，我也能够去自己也有自己独立的事情，或者我也有我自己独立的世界。这样子两个人结合在一块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适配度高，
2: 就是一个完整的合适的一个恋情。没错，在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幸福情缘幸福热线 025-5223-5215。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 调频104.9 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4: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培训就直接上岗的一个职业啊，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在做父母的同时，也要一边的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和优秀的父母，这个也很重要了。因为都是初为人父、初为人母嘛。我们如果我经常也是这样跟学生说的啊，就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啊，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请多多海涵。
2: 我们史活当中也是这么说的啊，就是我们这辈子混的不好，下辈子重混。
4: 重混，下辈子重混，下辈子混的时候又是头一遭。又是头一遭。哎，所以其实爸爸妈妈们有时候不需要太过于焦虑。哎，我们其实经常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听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父母在自责，说哎呀就是很愧疚，觉得自己很失败啊，怎么孩子教育成这个样子。哎，其实不需要有那么大的负担。哎，真的，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教育就是成功的，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教育就是失败的。可能真的得等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做父母的啊，就是可能要等到我们登天的那一步，才能知道哦，可能我们孩子是成功的吧。就是你否则你都不可以说自己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2: 是
4: 哎，不到最后你都不好妄断。
2: 对
4: 啊，你我还记得我们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大宅门》。
2: 嗯，啊，对，《
4: 大宅门》里面就详细介绍了，就是二奶奶家他们家那个儿子叫白景琦，
2: 白景琦
4: 排行老七嘛。
2: 对，
4: 哎，他就是从小调皮捣蛋，
2: 混不吝，
4: 混不吝，哎，然后跟老妈打架，然后打先生，哎，他前面的那些师傅都给他全部一起打跑了，
2: 搞跑的来，
4: 搞跑的了。最后后来一直是来了一个先生，非常非常厉害，然后武功也比他强，然后文化也比他深，文武双全。
2: 哎，
4: 然后后来就真正的收服了他。他其实实际上他不是混不吝，而是他只佩服真正有本事，
2: 是你能降得住他，
4: 哎，能降得住他，
2: 对吧？
4: 后来一直到他那个先生，好像是对，
2: 在八国联军作战当中，牺牲
4: 被洋人打死，
2: 哎，牺牲了，
4: 哎哎哎，然后从此以后他就有一颗爱国的心，反而在他心里面奠定了一颗爱国的心。那你想想看。白景琦可以算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最混球的小子了。
2: 是的，
4: 哎，小小年纪的还跟那个叫他们他的第一任老婆，然后哎还偷偷的
2: 黄春，
4: 哎哎还那哦黄春还是他求人家的孩子，
2: 对，
4: 然后还跟他混在一起，
2: 是
4: 啊，后来为了这个事儿。二奶奶还把他赶出了家门，
2: 对，
4: 其实
2: 赶到济南去了，
4: 哎，赶到济南去了，其实那二奶奶当时有没有挫败感，那么一个成功的女人啊，在北京城叱咤风云，说一不二的一个女人，
2: 左右逢源，
4: 哎，却搞不定自己的一个儿子，那她是不是失败？她一定很挫败，挫败感十足，哎，但是你能说她儿子是失败的吗？没有，
2: 没有，
4: 其实她的教育反而是完完全全符合当下那个时候的那种教育方式，棍棒底下出孝子。
2: 那到大宅门二的时候，最后这个这个白七爷的孙子辈儿出来的时候说，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啊？叫白景琦。什么？跟我叫一个名字？不是，你叫白景琦，他叫白景琦，就是敬仰白景琦，是这么一个意思。
4: 对，
2: 就说明在他的晚辈当中，他是非常非常成功
4: 的，德高望重的，
2: 成功了，
4: 德高望重的。所以我们做父母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太过于卑微，也不需要太过于的，就是这个焦虑和自责。
2: 对
4: 啊，要知道，我们。一边做父母，一边学习如何做父母，
2: 是，
4: 然后让我们的家越来越好，这才是我们真正生活上的意义吧。
2: 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一个初衷。
4: 对，是的，
2: 希望大家呢都很好，越来越好，每个家庭都是幸福的，每个家庭的幸福才能造就大环境的这种幸福啊。
4: 对的，对的，
2: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然后总姑妈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叫做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必为儿孙做马牛。
4: 哦，对，
2: 但是呢，你完全甩手不管也
4: 不太可能，哎，要也会被人讲，
2: 对对对，
4: 人家说你不负责任，对吧？
2: 对
4: 啊。
1: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4: 每一个父母呢，他同样 要挣钱养家的同时呢，可能也要为孩子的未来去规划规划，忙碌忙碌。因为不管是你多大的，哪怕是小学生啊、初中生、高中生，其实他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
2: 是，
4: 然而我们家长呢，要提前把它张罗起来。我今天有一个刚刚上初一的一个粉丝，这是一个老粉了，在我直播间也待了4-5年了。
2: 是，
4: 他孩子从小学3年级就在这儿规划了，现在上初一了啊。这才上第2周，现在已经开始跟我说，张老师，我的目标

0: 当时要让我的孩子上南师附中的，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提前给他规划起来。哎，说实在的啊，就是这是家长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哎，但是呢，稳扎稳打，哎，稳扎稳打。要知道，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同样，孩子不是用来演绎我们的剧本的，哎，而是体验他的人生的，不管好还是坏，不管你认为的对还是错，这都是孩子人生当中必须要走的路。
1: 是，所以也要尊重孩子。
0: 对，刚刚我们
1: 鼓励孩子。
0: 节目开始之前，大嘴还在跟我们讲他的儿子的开学。请他中央电视台请他拍了一个小短剧，是吧？
1: 江苏电视台，江苏电视台，
0: 江苏电视台请他拍了一个小短剧，然后呢孩子还我不让你看，我不让你看，哎，但是老父亲啊哪能不看呢，对不 对哎，七早八早的，哎，还真让他找着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告诉我一下，就是你这种心情是怎么样的？
1: 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往前前进啊，然后呢也希望他能够更好的听我
0: 这么官方啊，大嘴，
1: 我是这么想的。
0: 你就说你看完那个儿子演的那个小阿娇啊，
1: 我挺开心的。但是我做了，
0: 从你们这些家长从你们嘴里说一点肯定的话就那么难吗？
1: 我是，然后你听我说，我是挺开心的。
0: 哎，
1: 然后昨天晚上我是
0: 开心太轻了，
1: 我是10点把这个屏给录下来的，然后发送给所有的朋友，发到凌晨2点。
0: 那也没发给我们哦，不是你的朋友哦。
1: 我怕你在直播哎，我已经在抖音和朋友圈上面写的，还有视频号上面能写的我全写的了，然后单独发。我老婆在旁边，你还有必要啊？
0: 你
1: 4个小时了，还有必要？
0: 你还嘚瑟完了？
1: 拿过来带我，我也来发一下。
0: 所以啊，这就是父亲。就有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啊，我让王鹏表达一下，就是他看完之后的感觉，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自豪感？他讲了半天，他都讲不到那个点上，但是他却用4个小时去彰显了他一个老父亲的那种兴奋和喜悦，那种由衷为儿子成长路上所经历的这一系列的小进步，
1: 对，
0: 然后这种小成绩，哪怕是不大的一个成绩，我听说就是5分钟
1: 、
0: 是吧，表演时间时长就5分钟、哎呀，然后他搞了前前后后忙4-5个小时、其实这个就是父亲、父亲可能就是在言语上他可能比较的慢，然后比较的不容易让人感觉他的那种没有华丽的词汇，
1: 所以人家说父爱如山啊、山是这个很
0: 稳重
1: 稳重的
0: 啊。
1: 其实我已经
0: 不言语的，
1: 我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我也算是叽叽喳喳了，哎，等于我家太太是。
0: 但是儿子的问题，我感觉啊，你还是很含蓄的。
1: 我不含蓄，
0: 含蓄，
1: 我不含蓄、哎，我已经很夸他了，
0: 很夸他了，是吧？啊、其实
1: 我是比较直接的
0: 啊、是吧？是吧？然后呢，你看啊、所以我们去讲呢，有的时候儿子和父亲之间啊、其实还是需要多交流，
1: 对，
0: 哎，还是要多表达。你看，然后大嘴其实也不服气的，大嘴说，赵老师，其实我已经很夸他了，我们家你都最会批评他，你是妈妈，
1: 对，
0: 但是他到哪块他都把他妈带到，
1: 是的，
0: 哎，有点吃醋了，
1: 对，
0: 哎，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点吃老婆。
1: 相当吃醋了，现在已经是到什么地步？就是丧戒的时候，我要牵着我太太的手，儿子跑过来，不许牵，
0: 干啥？
1: 骂不要牵，哎呦！
0: 哦，这个其实这个对于一个18岁的男孩子来说，还是蛮可贵的啊、也很幸福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像。这种画面可能是在我女儿大概3-4岁的时候才有，
1: 是吧？
0: 啊、18岁了还能有这样子的画面、还是很幸福的。
1: 还没到18，
0: 哎，
1: 马上十七，
0: 哎，你是不是有一点担心儿子很快长大？
1: 我是觉得，其实我就是小时候啊，我就跟太太比较操心，
0: 对。
1: 然后大概孩子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就是真正达到初中初二开始了，就是需要我帮他想以后他到底上什么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比较操心。所以我太太老讲，你小时候嘛也不烦，天天出去该演出演出，该踢球踢球。现在他大了，你还操那么多的心干嘛？
0: 其实爸爸就是这样的。 爸爸就是这样的啊，我感觉好像爸爸，很多的爸爸都是前面不怎么操心，最起码可能15岁之前都不怎么操心，但是15岁之

0: 后，然后特别是等孩子上了高中之后，很多爸爸就开始介入了。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传统有一种教育方式叫儿大必母，女大必父。
1: 是。
0: 那么当孩子16岁之后的时候呢，就是儿子16岁之后呢，就是慢慢的儿子要回归爸爸的阵营，
1: 对 对。
0: 然后女儿呢要慢慢回归妈妈的阵营，
1: 是的，
0: 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会去看，就是小学和初中。校园门外
1: 啊，
0: 接孩子的大多数都是妈妈。
1: 妈妈，
0: 但是呢，到了高中，你去看晚自习，
1: 对，
0: 9-10点钟以后，你会发现接孩子的大多数都是爸爸。
1: 爸爸，对对，
0: 很多爸爸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开始出现了。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家长讲啊，有很多的妈妈讲说，是的，我嫁了，我家儿子马上都要考大学了，我家老公出来了，积极呢，来做我的生理工师。我把儿子培养18年，好不容易快培养成功了，妈上岸了，我老公来了，那是他培养的，说他开来是做生理工师了
1: 啊。
0: 所以其实还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嘛，就是这就是我们目前当下江苏的或者是南京的家庭教育的一个现状。
1: 是，
0: 我们也能理解，因为妈妈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她扮演的角色就是事无巨细，关心孩子的细节，
1: 对，
0: 生活、学习等等。那所以呢，就会出现就是。其实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管就很好了，
1: 是是是，
0: 你就不要所有人都管，
1: 对，
0: 然后也不要什么呢？也不要就是，也不要所有人都把这个精力放到孩子的身上，就是一个轻一个重，一个红脸。
1: 一个不
0: 灵，对，这个样子的孩子呢，也会
1: 一个人管孩子，一个人做后勤。
0: 对对对对对，特别是什么呢？刚刚升到小学的家长。也是这样，刚刚升到小学的家长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是什么三代同堂，家里面会好几个爷爷奶奶啊，
1: 对，
0: 公婆婆啊，然后爸爸妈妈，可能一家子有5口子人，就是通常情况下妈妈说来背单词了，刷一张试卷，
1: 对，
0: 搞100道扣算题，刚刚升小学的，这是很正常嘛，对吧，爷爷心疼了，奶奶说啊，都马上8点钟了，你还不让他洗洗弄弄睡觉啊，还要搞学习啊，这时候就会掣肘，心疼孙子，其实我们讲呢，就是特别对于这些学龄前儿童或者是刚刚上小学的家长啊，就是在上学之前就大全家人其实要开一个家庭会议，
1: 是
0: 关于学习，全家只能听一个人的，
1: 哎，
0: 妈妈在管学习的时候，爸爸妈爸爸呀，爷爷奶奶呀，公公婆婆啊，就不合适插嘴，
1: 是，
0: 要全家人支持妈妈的决定，这样子呢，孩子就发现啊，没得人帮我讲话嘛，
1: 对，
0: 我没得指望嘛，我逃不掉，
1: 没得空子转，
0: 没得空子转，我跑不掉，所以呢，他也就安安心心的学习了。
1: 是，
0: 这时候但凡奶奶说一句，马上9点钟嘞，你让他洗洗吧，明天再搞，不要搞了。
1: 小孩说，困死，
0: 然后就发现奶奶在帮他，所以就会逃避学习。
1: 是，
0: 那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会变成一个爱钻空子的人。
1: 对对对，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其实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
3: 就是营造的是一个轻松的氛围。
0: 对，
3: 教育这个话题呢，其实它背后凝结了很多的心血。嗯啊，很多人会觉得一谈到哎呦教育，哎呀，
0: 焦头烂额，
3: 就是有的人心里面可能就把它断到那个地方了，
0: 卷、
3: 就觉得
0: 烦躁，
3: 就一谈到紧张。都没有，包括我这个朋友讲，哎呦，我不想听这个教育规划的事情。一谈到，哎呀，真的是
0: 烦躁，
3: 头都要爆的了。我说错了，我说你推荐你听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有请张老师。我说你听一下子我们的这个教育规划知识类的节目啊。我说很多时候张老师的这种发挥，我更愿意啊说张老师是教育类脱口秀啊，对吧？真的，
0: 很多人都是这样讲，
3: 尤其是在抖音直播的时候，
0: 对对对，
3: 对吧？
0: 对对对，
3: 广播限制了他的发挥。
0: 广播没有没有没有，
3: 广播限制发挥，
0: 很好很好啊！我就反正我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一个家庭，你如果觉得就是在孩子的教育这件事情上，你要是真的觉得焦头烂额，其实你不如回归家庭本身。就先把教育这个事先放在旁边啊，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嘛，
3: 对对 对
0: 你先把教育两个字放在旁边，你只回归家庭，回归家庭这一两个字儿，你会发现事情会简单很多，而且你会更轻松很多。家是什么？家就是夫妻俩相濡以沫，然后跟孩子欢声笑语，就这么简单。我们只要能做到这么最简单的这一步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营造一些什么。
3: 当然了，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这些幸福源自于你很好的教育规划。真的是啊，
0: 其实最好的规划就是没有规划，就你不要去想太多。我们今天去讲说给孩子规划这条路那条路，其实你后来你会发现最后孩子一条路都不选，他要走自己的路。
3: 对对对，
0: 哎，然而我们家长呢就是操心来操心去，你会发现哎呦最后哎呦随你吧，哎你自己看着办吧。哎，所以我们讲最高境界的规划就是没有规划。
3: 对，我很赞同您的观点。昨天我讲真实的案例啊，就是就每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您讲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是我心里面想跟您聊的东西啊。就是昨天我带孩子来剪头发，也不瞒你们说，就是我们电台我们可以刷我们的那个饭卡，剪头发，剪头发老板，宏美的老板，老板讲，我说你儿子现在多大？我儿子大学毕业嘞。我说那你学的什么？学数学，是小庄学院的，小庄学院学
0: 数学老师。
3: 哎，数学老师。我说那怎么样？很好，成绩。我说那准备到是工作当老师，还是怎么样？马考研究生。我说那个没有想到去当老师吧？有哎。那主要是当老师的，我说是什么有编制的老师，但孩子不愿意啊，孩子要继续学习。
0: 真的啊，所以说
3: 他说他们好多同学都已经进了一些学校，就是说您讲到的就是很
0: 考编了，
3: 考编了，有的民办的，有的公办的，反正公办的还是很知名的。那我儿子学校都有的，
0: 对对对对，
3: 同学，但是他儿子就是说我不要，我要去继续
0: 读研
3: 啊，然后
0: 继续学习，
3: 然后学习，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想投身到教育规划的行列当中。
0: 真的吗？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家长永远给孩子规划路都不是孩子自己想走的路啊，你指望的是孩子学完了教育之后，然后他考个编，对吧？然后去个学校，然后一辈子吃皇粮，然后一直到退休。
3: 对，
0: 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干嘛？他觉得哎，我就再去考个研究生，对吧？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看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些机会，然后寻找一些更好的出路，对吧？因为毕竟教育这个行业，它随着后面的人口的减少，他如果是考的是小学教资的话，就是小学数学的话，的确他面临的就业压力会很大。
3: 对，
0: 哎，而且考编已经非常难考了，现在的名额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他儿子再往前再走一步是对的，再继续考研是对的，所以他的儿子的眼光和眼界还是更加高远的。
3: 对，但是人家老板夫妇最规划的事情，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啊。
0: 对呀，
3: 跟儿子讲说，那你就先去闯嘛，你先去考嘛，实在不行，
1: 理发店，什么四人一嘛，夫妻两个人叫你，对吧？
0: 对，
1: 你还愁什么呢？对吧？啊，是吧？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他尊重自己孩子的。他说我们就是硬拉他回来也拉不回来，那就让他自己去闯一闯嘛，对吧？我觉得这种理念很好。然后我儿子坐外面，老板太太带他剪头发，他在旁边听。我说哎，这不是生动力库吗？儿子。
0: 对吧？
1: 然后我就跟他，我抓着我说：“儿子，我跟你讲，我说你现在不是想飞吗？我支持你，但是你就要真正的展示。”

0: 想，你不要费一下子碰到气流了，你要回来找我也管，但是你不要认为就是说平安无事的时候你要想自己展翅高飞，稍微碰到那一点点困难你不飞了，
1: 对，
0: 又来找我了，这我说那就没劲儿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大概率它会出现一些挫折和挑战，会出现的，但是我们作为父母呢，其实就是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去看待，然后呢允许他试错，允许他失败，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失败之后他会回来讲，有些孩子呢他就不讲，然后在外面碰壁，当然他这种过程挣扎和煎熬过后，他可能会真的也会能闯出一片天，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再去讲现在的孩子，他从学习这件事情上来看啊，就是中小学生从学习这件事情上来看，有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就不太能走得出来，就比如说啊，我们也是讲了，就是刚刚过去的开学之后到现在的这一个月，也发生了一些极端的一些事件，其实我们去讲这些孩子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子的境遇，其实也是跟父母跟他的交流有关，首先我们说啊，这个叫生命教育
0: 对
1: 不足，
0: 这
1: 是肯定的，第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啊，就是这样，就是来直播间的所有的家长，你们自己反省一下
0: 啊，
1: 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你有没有因为孩子不吃饭啊，不睡觉啊，然后调皮捣蛋，有没有吓唬过他？
0: 吓唬过，
1: 比如说你再不睡觉毛胡子要来了啊，对啊，然后你再不吃，你再不吃马上把给别人吃，不给你吃把你殴死，是啊，那肯定多多少少讲过这些吓唬他的话，那到大了一点之后，七八岁以后，十来岁以后，他在学习这件事情他也会吓唬他，你不好学习，你以后就捡垃圾，你以后就拾破烂，
0: 对，
1: 你送外卖送快递，我告诉你丢人，我告诉你不要，我们这个家没有你这样子的小孩
0: 啊，
1: 是不是也吓唬了他？
0: 对，
1: 你要知道小的时候吓唬，他吃饭了睡觉了，对吧，但是大了以后呢，你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你吓唬他，好，你吓唬完他发现他这个学习他依然学不好，他不是你吓唬他他就能把这个饭吃掉
0: 了，对，
1: 你能把这个觉眼睛闭着就睡着的，而是他发现他这个学习你就算你吓唬我也学不下去的情况下，那他就走投无路了，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极端事件，而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无疑对一个家庭是重创，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家长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也不要再去吓孩子了，就是这些话讲的就很没有意义，懂吗？而且要跟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们就要开始跟孩子说孩子的语言了，说孩子成长以后的语言了，就不要让孩子就觉得你还拿我当小孩一样的，
0: 你幼稚，对吧？
1: 对，
0: 你讲的东西最后小孩站出来讲，他表面上也不跟你讲，心里面肯定想，你妈还用这种方法来讲，幼稚，你这样子和我什么不懂啊？
1: 真的
0: 是这样，
1: 其实孩子都懂。其实孩子都懂。那然而我们家长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其实要冷静，然后而且要真的就是先为同理孩子的心，然后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为他着想，去为他着想。其实孩子慢慢大了，你有一些道理你掰开了跟他说，坦白一点跟他说，他没问题的，
0: 是
1: 他只能接受的。
0: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3: 听天下故事，品

0: 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3: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4: 这个孩子他比较孝顺妈妈、
5: 对，
4: 坐下来吃饭第一筷子夹给妈妈，所以这个又引申了一个什么话题啊？我们现在孩子上学是要到一年级是6岁的时候上，
5: 对对对
4: 啊、可是大家知道我们古代的小孩子是几岁上学吗？私塾
5: 是不是要到还要再晚一点吗？
4: 其实4岁就可以进学堂了
5: 啊，就要背3字经了、
4: 对，是的，就可以进学堂了、那其实古人对于孩子上学这个事情啊、一开始是不念字的，也不学算术的，
5: 是，
4: 那他们一开始是学什么？学的是孝顺
5: 啊，
4: 孝悌信爱四个，
5: 对，
4: 这四项，这四样一定要学会以后，才开始识文字
5: 啊、
4: 算算数。
5: 对对对，
4: 这四样如果你没有学会，你再学习多少文化都是没有用的
5: 啊。
4: 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啊，古代的教育，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东西。那我们包括，其实我们也知道的，有很多的古时候还有一些举孝廉这样子的方式推荐做官。就是你在村子里面，如果你是大家都知道你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大家也可以推举你出来做官。
5: 对对对，
4: 所以说明什么？

0: 啊，就是古人认为你在学文化之前，
1: 嗯，
0: 一定要品德放第一位。
1: 就对呀、啊。跟我们学艺啊，未曾学艺先学德啊，
0: 啊对，
1: 对吧？
0: 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哎哎哎哎，所以古人认为，孩子在上学之前，先把品德要立正，
1: 嗯嗯嗯，
0: 品德立正之后才能学习。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呢，怎么说呢？这不太卷了嘛，
1: 嗯嗯，
0: 就只想着卷文化，卷文化，卷文化。那文化是卷上来了，就大家的那种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的确是高很多了。
1: 是，
0: 可是。如果我们以后的教育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学龄前、
1: 嗯、
0: 幼儿园期间、
1: 嗯、
0: 能够把这一方面的就是古代的这些文学、
1: 嗯、
0: 就是这些方式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幼儿园时期，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嘛。
1: 对 对
0: 因为幼儿园不就是三岁入幼儿园嘛。
1: 是对对
0: 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些这个国学的东西把它放在幼儿园期间、
1: 嗯、
0: 让孩子
1: 去了解
0: 他，立信，
1: 对
0: 对吧？立爱，这一些还有孝、
1: 嗯。
0: 那么这一些东西，如果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它根深蒂固的话，对于他未来的学习，其实会添砖加瓦。
1: 对对对，我赞同张老师的这个观点啊、
0: 嗯。
1: 然后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去看的，嗯、我们还是从小就喜欢看书
0: 啊、
1: 哦。我从小喜欢就是我就看小人书
0: 啊，
1: 因为我外公是做文章的。所以他家里面书很多，我就去看三国、说岳，然后看的全是忠孝节义的内容。
0: 哦，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中国的这个传统、
0: 嗯、
1: 它很宣扬的，就是你、
0: 嗯、
1: 然后所以我现在跟我有时候跟很多孩子说、嗯、你可以多看看一些古典的小说、嗯、一些这个演义小说，它都是宣扬忠孝节义、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对
1: 然后那你看了以后你都会受这个影响的、
0: 嗯、
1: 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的，
0: 而且你就像关羽，那就真的是古代人也尊敬他，然后现代人也是尊敬他的，
1: 是是是，
0: 就不就是因为他的忠孝
1: 忠义节孝的典范嘛？
0: 哎哎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吧？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道理的。
0: 所以我们的家长在卷孩子学习的同时，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在这些方面也要关注。
1: 是、嗯，
0: 所以发现孩子的优点真的很重要。
1: 嗯、
0: 我们有多少家长？有多少家长？你们已经忙的已经忘记了孩子的这些优点呢？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现在的孩子真的是三代人的托举。
1: 对，
0: 我就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1: 嗯
0: 啊，那他就讲，他说他们家啊，虽然也是三代同堂
1: 啊，
0: 嗯，爷爷是厨师，
1: 嗯，
0: 奶奶是后勤、
1: 哦、
0: 总务嘛，就是打扫卫生嘛，
1: 搞后勤的。
0: 哎，妈妈是政委，
1: 哦，
0: 爸爸是司机，
1: 哦，
0: 上学送这儿送那儿。
1: 就是、每个人在这个教育孩子学习过程当中扮演的
0: 角
1: 色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
1: 嗯，
0: 那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家庭，就是可以说心往一处使、
1: 嗯，
0: 而不是什么拆台，
1: 对对对，
0: 而不是指责、
1: 嗯、
0: 抱怨、
1: 嗯。
0: 你想想看啊。当妈妈想要让孩子好好学习，来坐下来，我们来背十个单词。然后这时候奶奶讲，苦死的了，我家孙子都苦死的了。
1: 对，
0: 这是不行的，
1: 对，
0: 对不对啊？来，爸爸刚，妈妈刚让爸爸说，你把他送到哪里上辅导班去吧。爷爷说，大热天的把我家孙子折腾死了，我都心疼死了。那你想想看，这样子的家庭里面。你这种氛围你是很难很难把这个孩子托举起来。
1: 小孩这时候又钻空子。
0: 钻空子嘞。 爷爷我不想给，
3: 嗯，
0: 爷爷我想吃冰激凌，
3: 我热死，
0: 我热死了，哎啥？
3: 小朋友是很聪明的，
0: 哎，
3: 他小朋友很聪明，就像又要讲到我家儿子。
0: 哎
3: 我家儿子就是、他跟我不好的时候他就往他妈那边靠、
0: 哎、
3: 他跟他妈发生吵、他就跟我靠
0: 对呀、
3: 就是这样、
0: 他会他精准拿捏到你们两个人当中的优点和缺点
3: 而且我跟你讲他很聪明的、
0: 嗯、
3: 他一看哎我们两个为了他某件事上面会吵架、
0: 嗯、
3: 他会戳动你两个人吵架戳动你两个人观点不合你们俩一吵架他怎么样他就哎他以为我得离了哎没人管我两个人生气我也不管你也不管然后他就旁边
0: 哎
3: 对吧哎小朋友很聪明的
0: 啊对啊、因为孩子他能够精准的分析到谁对我有利
3: 对
0: 察言观色这一点我觉得啊不是不要说青春期孩子了、
3: 嗯、
0: 我感觉就那种一两岁的小宝宝他都能看得出来
3: 对
0: 你对他凶、他就害怕你就是不敢靠近你哎你要是对他和颜悦色他就要你抱、要你亲等等、所以孩子的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啊这种钻空子的能力啊我感觉是从娘胎里就带出来了
3: 与生俱来的
0: 与生俱来的啊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当你家里有一个学龄前的儿童即将迈入小学
3: 是
0: 我告诉你我真的建议啊家里家庭成员要坐下来开会
3: 啊
0: 对啊、
3: 嗯、
0: 要开会说什么就是关于学习的事情只听一个人的声音
3: 有一个人说了算
0: 哎当我让他学习的时候全家人都要闭嘴哎不许心疼他不许掣肘不许在那边发出不同的声音
3: 就算你不支持请你离开
0: 哎下楼溜弯去哎你不要在家里
3: 不要
0: 看到
3: 哎
0: 不要看到、但是很难的哦这真的是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其实实际上他会舍不得的
3: 这么多各得亲
0: 哎
3: 没办法
0: 哎呀
3: 我爸那时候、那时候就这样子讲的就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一声音上你声音不要那么高啊你喝了他才肚子啊岁数啊这样然后我在家我讲哎我说好像
0: 我小的时候
3: 我比他还小的时候你就在我踹到门外面去了哎呀我说那我怎么了呢我又没打他
0: 那不行啊爷爷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爷爷这个看孙子就是不行
3: 就是这样的就真的是、就是稍微声音高一点的就不让你搞、我小时候真的是我家爸爸就不高兴的时候真的一脚飞起来我就像个皮球一样的从这个门滚到这个门外面去了我比他还小呢
0: 但是好像那个时候爷爷没得一点儿心疼你的意思
3: 没有
0: 哎，是啊，所以自己亲生都是能下得起手的了，就是隔一代亲就他就不行了，就舍不得了。
3: 所以他也不当到我爷爷面求啊，懂吗？
0: 但是他会不会当爷爷面告你的状呢？爷爷爸爸又打我了，他又塞我了。
3: 我告也没得用。
0: 对啊，因为亲生的都是这样子的呀，老王叫传统嘛，
3: 对，
0: 亲生都下得去手。
3: 对，
0: 所以我们讲，如果当你的孩子即将面临这个要上学了，上小学了，这是规矩，就是家里的这个规矩啊，一定要把它立起来。
3: 是是是。
0: 生活上的事情呢，比如说奶奶负责生活，对吧？比如说这个打扫卫生啊，什么这些啊，那我们生活上的事，我们尊重奶奶。
3: 对，
0: 晚上吃什么啊？我们尊重爷爷，爷爷烧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对吧？那学习上的事，我们尊重妈妈。那这些，我相信这个家会越来越好。
3: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听众朋友啊，还是直播间的粉丝们，如果你们家里面孩子正要面临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全家成员坐下来先开个会，商议一下对这个孩子日后的规划？
3: 这个也是张老师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可能去以前可能没有会很好的去想到这个事情，
0: 对，
3: 但是你可能真正去做了以后，对于你家庭的教育就会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
0: 对的，直播间这会儿有一个叫 Cici， 他说我现在都不让老人接送了，每次接送他们都会抱怨孩子苦，
3: 对，基本上都 是就
0: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3: 都是对，都是这样的。然后
0: 但是其实我也不赞成这样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他是白纸，
3: 对，
0: 老年人认为的苦，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觉得很正常，
3: 是
0: 啊，就没什么呀，哪里苦啊？但是你如果老说，他就觉得上学苦，
3: 对，
0: 他就会逃避上学。
3: 因为
4: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

0: 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有人说对身高体重有什么要求呢？
2: 对于身高的要求呢，其实男孩子部队招飞呢不低于1米65。民航招飞呢不低于1米68就可以了。其实他对于飞行员要求并不是越高越好一点都不是。特别是部队招飞呢，他可能还不想要高的如果但凡有1米75的，他坚决不要1米80的。所以王大嘴，你们家就基本上靠边站了。
1: 就是我们有点高，
2: 太高了，但是大长腿没那地方放知道吧？然后同样呢，我们民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民航的空间大一点，它的机舱的空间大一点，所以呢，你要是1米8。1米83，1米85都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也有了自己的 C919 的大飞机了。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未来能够开 C919 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了，1米88都没有问题。
1: 所以刚才 MAM 就讲了说最高多少完了，所以你要听清楚对，他讲如果你要开很大的飞机的话，就是1米88都是需要的。
2: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正好是初中上高中你将来去学民航飞行员的话，
1: 是
2: 大概率大概率是开 C919。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飞机已经很成熟了，
1: 是
2: 就即便各种卡脖子，但是我们不开出国嘛，我们就在国内航线还是可以飞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我们的2024年，张老师有三个学生送去了飞行员，
1: 是，
2: 然后他去那个航校报到的时候，就看到。当年2024年的那一届新生，学校里面就已经，航校里面就已经脱去了2架 C919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亲眼目睹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了。
1: 掌声鼓励一下
2: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行业。
1: 我们是不是有一部热线那我们来接近一部热线来听一下，好吧？喂，你好。喂，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我刚刚在听那个张老师直播嘛，看张老师直播，我就想问一下，就如果我们家孩子有点近视但是度数不深，他还有机会参加这个招飞啊？
2: 这个问题问得好，直播间都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1: 对对。
2: 那其实大家常规意义上觉得飞行员那肯定对视力要求很好要5.2，对不对？这是大家就是你说你要是低于5.2，可能都做飞行员做不行。但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说，民航的450度以内，然后空军部队的呢，部队的飞行员呢，招飞呢，其实他在300度以内。空军部队招飞行员，他是不接受矫正视力的。但是我们去民航，他接受矫正视力。矫正视力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医学手段，比如说像飞秒，就可以把孩子
3: 通过的。
2: 对，那你做过了之后，那 OK 呀，那你的视力就已经很好了呀。民航招飞是完全接受的，没有问题。对，这个就很好了，这个就很好了。你们家孩子现在的视力是多少？
3: 就4.5好像。
2: 4.5的话，你现在配眼镜是多少度？
1: 有没有配眼镜？
3: 没有就今年才查出来的近视。
2: 如果孩子年纪不大这一趴可能要做一个小广告了就是如果年纪不大，你可以到相应的一些品牌的眼镜店或者是医院，然后去配一种控制度数不再增长的一种眼镜。那个眼镜它可以保证你度数不再往上涨了。
1: 对
3: 我了解过，同学之间他们家长提过的我知道。
2: 对对对，他

0: 几乎都带是吧？好，这个中医是这样讲的，他说张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眼睛眼皮也要晒太阳
1: 啊。
0: 如果当你的眼睛很少接触阳光和自然光线的话，那你就容易患近视。然而我们讲眼皮晒太阳，不可能说是专门弄个时间出去把眼睛眼皮放在太阳底下晒，
1: 是
0: 那是怎么弄，就是运动嘛。
1: 对 对
0: 户外运动太少了。啊，所以这位家长你要注意的是，就是孩子的运动饮食，然后还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具，协助他这个视力不要再往下降了。
2: 好的
0: 好吗，所以其实你这个4.5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依然不妨碍你做飞行员，但是有一样东西，眼睛上有一样东西是绝对影响的，
1: 什么
0: 是绝对做不了飞行员的，你任何手段都不行的，那就是色盲色弱。
2: 哦，那好，没有。
0: 哦，好好，对对对，
3: 我就做不了。
0: 你做不了飞行员、啊、
3: 我会色弱
0: 啊。真的啊，
3: 哦，
0: 色弱也不行、
3: 哎色弱哎、
0: 连一点点色弱都不行啊、大家其实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没有测试过色盲色弱，比如说一些小的小学生、没有测过，一般问问爸爸或者是爷爷、这个我们大家学过遗传学知道的，就是这个传男不传女。
1: 哎
0: ，所以如果爸爸爷爷没有，基本上你儿子就不会
1: 有，对对对，
0: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2: 就是我曾经听说过，那个飞行员就身上不能有疤，是不是？
0: 对，这个问题也问的特别好、
2: 啊对啊
1: 对
2: 哦，
0: 这个听众朋友你很专业，很关心哦。
2: 对，我因为身边有人是那个老公是飞行员，他曾经讲过的。
0: 好，来，其实他讲的不全对，这个疤得看你在什么位置上。比如说你在四肢上就没有影响，但你这个疤如果是在重要部位，比如说心脏上啊，比如说脑袋上，这个脑袋还要看哪个位置啊，还有这个疤痕的长短大小深浅程度啊，这个所以还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的疤都行，也不是所有的疤都不行。我们有专业的飞行员教官专门帮你去鉴定一下，看看你这个疤行还是不行，这是最好的方式
1: 啊。
2: 好
1: 嘞，
2: 好的，行，谢谢老师啊。
1: 好，
0: 拜拜。
4: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那我们生女儿的是可以做飞行员吗？
1: 哦，
0: 答案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可以的。那只不过呢，他对于女飞的这个人数招的少
1: 啊。
0: 通常情况下是怎么招啊？跟大家讲，隔一年招一盘。哎，今年招了，明年就不招。明年招了呢，今年就下一年就不招了，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女孩子呢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专业的。那同样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我们国家是非常稀缺女飞的，
1: 是吧？
0: 通常情况下，有一些特殊的任务要求的时候呢，还会高薪聘请国外的女飞过来，
1: 是吧？
0: 啊，然后我们还会去看，因为他的确女飞是很少了。然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女飞要么就是从小到大对这一行就特别特别热爱，还有一些呢就是行业内人士的孩子，比如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飞行员，是个机长，啊，然后他生了一个女儿，从小对他的身体素质要求管理得很好，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呢，他也比较熟悉这个升学路径， 所以给到这些孩子能够让他更好的有成飞的途径啊，是这样的一。

0: 种情况，女孩子的确接触的不多，的确接触的不多啊。我们一般想象中就是飞行员，那就是，那就是奶奶，就是奶奶，
1: 奶奶比较
0: 比例很少啊，
1: 但是
0: 几乎很少。
1: 但是如果女孩子能够选上的话，也是非常非常
0: 哎一样的
1: 非常好的
0: 哎一样的。我讲了，就是经常我们国家有一些特殊任务要求的时候，女飞要是调不过来，就是或者是人手不够，还会高薪聘请国外的女飞回来。这个也是一个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要不听咱妈的，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2: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
3: 怪你。
1: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种男人当的我太难了。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糖粥，多放俩大枣行吗？不哭了啊，不哭了。
4: 严峰，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
3: 秉宽，少喝点。
5: 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啊，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诗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4: 姐，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啊，表达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这太飘渺了，这有啥用啊？
5: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押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哎呦，
4: 俺姐夫快乐吧？当官
5: 顺利的话，
4: 来，姐夫，祝成功。
5: 同荣。
3: 哎，秉宽，哥多虑了啊。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郑娟的，郑娟听你的。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来，坐这
1: 儿。哦。
2: 你好，请慢用。
0: 谢谢。
2: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吗？
0: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哦，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谢谢。
0: 尝尝这汤怎么样？

0: 他去找你了。
1: 嗯。
0: 他啥时候来的？
1: 好几天了。
0: 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什么话？
1: 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了，也没说他是坏人。
0: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0: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1: 妈，我是你跟我爸爸的。
0: 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1: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咋的呀？你抢不过他呀？
1: 往那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曹大爷？
2: 你要行，咱俩先试不试吧？
0: 可以啊，明天单挑。
3: 周丹，
0: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
3: 周丹，
0: 小个你再
3: 防
0: 不住的话，那没话说了。
4: 好啥？
5: 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
4: 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5: 那是肯定的。
4: 为什么？
5: 你问我为什么？
4: 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
0: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

0: 正式开课。
1: 年轻人云集的城市，
0: 教授同志
1: 必定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
0: 我是十分理解的，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
2: 行，
3: 哥们儿，
4: 来，
2: 开，
4: 走，大王，
5: 要不要？
4: 我来，
6: 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礼堂开会啊？
5: 董事长，我跟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7: 哎，我满意了。
6: 广播也没响啊？
5: 问开了，行，
6: 赶紧打开。
8: 我把这些天来场以后的座谈、调研、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汇报。
6: 认真听着点。
8: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7: 换人。
6: 行了行了，别玩了，我们好好听着点。
5: 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
6: 听着点。
5: 唐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个位子你不方便说，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8: 上头的领导和下头的群众，
6: 认真听啊，
8: 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6: 哎，大家都听着，
8: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
9: 先讲下头这一例，杜德海同志。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
10: 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我向你保证不自杀。
9: 再疼我也忍。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11: 哎，等一会儿。哎，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
10: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11: 不是对你个人呀，是对党委书记。
12: 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呀，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8: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
12: 成为您的拖累。杜德海，
8: 毛主席说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
9: 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
10: 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呐。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
8: 再说个上头的例子，
9: 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8: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了。
9: 好在啊，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

0: 支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冬天干活摔到了井里，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
1: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两个儿子
0: 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
1: 更不行。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
0: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1: 很不幸的，我们在北，
0: 大东北。
1: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
0: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啊。
1: 大伙说句良心话，
2: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
0: 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刮菜带，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是都啃骨头啊。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二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
2: 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
0: 将不可战胜。

0: 就是你啊，
1: 赌场有东西，
0: 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2: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2: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行，分量不轻啊。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早就被搬空了。
2: 我也没办法。
0: 全场通报批评啊，自己先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3: 停一下车。
0: 走了，走了，散了。
4: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3: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4: 张三往外带的滚珠，李四往外带的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
3: 哎，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4: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5: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3: 吃醋了？
5: 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的照片，她现在不得200斤了？
3: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5: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她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3: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

0: 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去哪儿？苏联。
2: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2: 信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2: 我先一个人去，谈的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2: 我弟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家里你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2: 嗯。
1: 睡。
2: 睡。

0: 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
1: 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嗯。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0: 行，走了。
1: 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现在又赶上楠楠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小丫头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怀孕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她才说。我呀，错过了他的成长，赶紧把他接走，亡羊补牢。
2: 小舅母，我回来了。
1: 月月回来了。
2: 妈，
1: 哎，
2: 您来了。我
1: 推衣服，
2: 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贵州，男劳力十分，女劳力五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民家探访，山路就只有一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

0: 一个初三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1: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0: 对，
1: 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
0: 对，
1: 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你咱几个，你我明义哥郝冬梅，为什么可以整天混在一起在那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没吃喝玩乐，没黄赌时光，为什么？因为你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好啊，人类历史的引领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简单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给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周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让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尊，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刚才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我。我要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那这样的话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们再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理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会教授，
2: 符合分方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
1: 小道。你好，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分房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笑笑就知道笑，你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幸福的田野，
0: 这是剧本。导演
1: 蔡晓光。
0: 行，那我走了，你忙吧。
1: 想想我说的话。

0: 感觉我怪我姐。孩子小时候你不管他，只管生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1: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0: 等我姐把女的接走了，然后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了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我。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等一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1: 你去一边去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0: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3: 喂，
1: 啊，是华晨。
3: 哎，小光，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
4: 下个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
1: 而且人家回复了，
4: 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3: 嘿呀，小光，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
0: 怎么了？
5: 咱们的心涛大患，
3: 他给解决了。
0: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5: 可以跟小师妹分去了，
0: 总算能把我们的女儿接回来了。

0: 同志啊，您找谁？
1: 周炳坤。
0: 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
1: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0: 哦。
2: 来了，芹菜粉条，
3: 敢弄吗？啊
4: 啊！你们谁是管事儿的？
5: 我，哎，你别吵吵大家，我
2: 咋了？
4: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6: 这也太不干净了。
2: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4: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2: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
0: 8.8块。
2: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两个汽水啊。
0: 行。
2: 李双华呢？
0: 后厨呢。
2: 别生气了大姐啊。
7: 李双华
0: 啊，
7: 你不用干了啊。
0: 啊，
7: 是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000吧，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8: 不是，关总，怎么这就车不让干就不让干？
4: 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不行吗？
7: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你在上面呢，是你干的吗？
4: 哎呀，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
8: 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7: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这谁洗的？要不然我
4: 说这来了，怎么你家出事了？
1: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万，
2: 你阿拉伯数字吗？这大写小写，这不清清楚楚的。
1: 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2: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1: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2: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0: 夫。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金属呢？那磁铁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小的磁域，就像是整体排列的迷你磁铁。当这些磁域方向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磁场。像铁、镍、钴等金属的原子结构特殊，容易被磁场重新排列，从而被吸引。最有趣的是啊，你把磁铁加热到高温，它会失去磁性，因为热运动打乱了磁域的整齐排列啊。
1: 对，那么这就是磁场的问题啊。由此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家长们，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很对这种磁力的东西，他其实是非常好奇的。
0: 是
1: 你像小朋友现在啊，大一点的有玩什么磁力片的，甚至呢还有那种磁力球的那种小链儿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之前呢就有过很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0: 是，
1: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1: 对，
0: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气体的分子是最稀薄的、稀疏的。那空气当中的声速呢，仅仅是340米每秒。
1: 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啊，这个小朋友去观察到下雨的时候，是雷声先到呢，还是闪电先到呢？
0: 是的，
1: 在空气当中传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个雷声传到你耳朵当中的时间啊，会更慢一点啊。那么，如果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之下没有介质，所以呢像在太空当中是属于完全寂静的，即使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0: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这就要说到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1: 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又用到的啊，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肥皂的分子完成包裹工作。
0: 是的，再来看到地球的科学探秘，为什么地震多发生在夜间？
1: 这个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0: 这是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是个错觉
1: 啊。错觉
0: 错觉
1: 啊，
0: 地震它不是说就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

0: 随地可能发生的。
1: 嗯，
0: 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你、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
1: 对，
0: 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他这个在办公室啊，
1: 本来就在动，是吧？
0: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1: 嗯，
0: 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啊，如果遇到地震，你要及时的做好准备啊。比如说你要随时随地的找到啊，你所处环境当中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1: 之前说到像什么桌子底下、或者是一个三角区，
0: 对，或者是那个墙。脚啊，这个、对吧？
1: 这就是最安全的位置。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要赶快跑到一个室外
0: 空旷
1: 的场地上。而且再记得啊，地震发生的时候是不能够使用电梯的啊。
0: 啊、对对 对，地震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轻信说地震的时候跳楼没事啊，下面是软的、
1: 这不可以、
0: 更不能相信啊。
1: 对，这是谣言。
0: 是的、之前还看到过一个这个网上有关地震的一个话题。问到大家说你这个如果地震发生了。没有办法逃到楼下，你知道这个自己家当中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吗？
1: 自己家什么位置啊？床底下、好像不是，
0: 是家里的卫生间。
1: 卫生间为什么呢？
0: 因为卫生间比较狭小，它周围的这个墙会比较多啊、一旦是发生地震啊、它的这个卫生间的这种形成的夹角，它会给人创造出一个较大的一个生存空间。
1: 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们又多了一个小知识啊。当然呢，相信这种啊防地震的这样的演练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啊，这个我看到好多学校其实也都是每年会进行
0: 的。是
1: 的，
0: 要认真去学，认真去做。
1: 对啊、我们要牢牢的把这个突发情况的啊预案啊牢记在心里面才可以。那么其实说到地震，其实也跟地壳的一些运动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其实除了地表上的这些地壳的运动之外呢，你像冰川啊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运动的。那么冰川又是如何来塑造地形的呢？冰川啊其实是大自然的雕刻家，移动的时候呢，底部携带的岩石就像是砂纸一样打磨地表，形成一个 U 型谷，在融化之后呢，携带的碎石堆积成了一个丘陵的状态，巨大的石块啊，就是冰川的这个飘粒啊，被带到了远方。像五大湖呢，就是冰川去挖石形成的。现在的冰川呢，其实时时刻刻也是在运动当中的。你像格陵兰的冰川，每天都会移动大概20米左右的距离哦。
0: 我们再来看到太空与航天，为什么太空探索需要机器人先行呢？机器人是人类的太空先锋，他们能够承受极端的环境啊，不需要氧气，不需要食物，任务失败呢也不会有人身的安全风险。火星车毅力号能够自主的选择岩石样本，无人机机智号在火星首飞，也将为人类这个登陆铺平道路。其实每个机器人啊，在未来的这种航天领域啊，太空领域啊，都是我们人类的眼睛和手。
1: 没错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说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啊。好像曾经科幻片里所看到的那些机器人呐、现在已经在现实当中可以找到他们存在的模型了啊。也是很多的小朋友现在都开始去学习啊这些啊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等等这些领域的知识了，特别的棒，特别厉害、
0: 对，那说到这个太空当中的知识，那国际空间站当中是怎么样获得氧气呢？由于太空呢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那在太空当中获得氧气那可能是有点难度的，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啊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啊，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宇航员喝的水啊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1: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啊，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航天员们啊去连线的啊，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知识啊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 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0: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今天在星星故事屋，张杰哥哥要跟你说到的是熟能生巧的成语故事。这是一则源于寓言故事的成语，成语有关典故，最早见于欧阳修《归田路》《卖油翁》。

熟能生巧的意思是熟练了就能找到窍门，干起来得心应手。北宋的时候啊，有个人啊，姓陈，这个陈先生呢自称剑术精良，没有人能跟他比得上，所以他傲慢极了，经常啊夸自己本领高强，我的剑术无人能及，你们有谁能跟我比试一下呀？师父，您的剑术实在太高明了，我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是啊是啊，师父，我们还要多向您讨教学习呢。师父，你再表演一遍吧，让我们再开开眼界嘛。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通过诗歌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啊，也通过歌曲来一起听经典。提到春天，你又会想到谁所写的诗呢？
2: 说到春天啊，我们一起来看这首《登城春望》，来自唐代王勃。雾外山川近，晴出景霭新，芳郊花柳遍，何处不宜春。
0: 在很多诗人眼中的春天啊，春天就应该是浪漫的，生机盎然的，同时也是多愁善感的。自古以来呢，每首写春的诗词背后啊，总是藏着诗人内心当中无限感慨的。提起刚刚啊，张杰哥哥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首王勃的《登城春望》，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映入脑海当中的是杜甫的那首《春望》。虽然都是描绘所见到的春日的景色，但是由于两位诗人当时啊，在创作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初唐的少年诗人王勃的《登城春望》啊，在众多写春的诗当中呢，是显得十分简单啊，雾外山川近啊，晴出景霭新，这一个新字便将整个春天万物焕然一新的感觉，还有欣欣向荣成长的景色尽收在眼前了，仿佛是一首正在展开的一幅画卷，画当中呢，处处都是春色。
2: 诗人用清新婉约的语风和生动的描写，展示了初唐生机勃勃的景象，表达了他对于春日盎然的欣喜之情。从青年诗人的视角歌颂春天的美好，青春的美好，讴歌出一个时代的理想和自己对未来的向往。
0: 嗯，没错，刚刚提到了这个青春这样的一个主题诗词，当然离不开呢像初唐四杰。作为初唐四杰啊，这个初唐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四颗明星啊，就是像王勃、王炯、骆宾王还有卢照邻。他们不仅继承了六朝诗歌形式上的优美，还保持了文人的风骨，同时也展现出了一些革新创新的精神，将创作的主体变成年轻人，他们去写山河塞北江南，从根本上扭转了当时文学时代的气象，也推动了诗歌的不断发展。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啊，就是非常非常青春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在歌声当中来听一听经典。演唱者徐君硕和张惠芳啊，是两名音乐剧的演员，他们一起来唱这首《

0: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古人的诗结合着现在的曲，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诗当中
1: 听出来仿佛一个是古代的青年诗人，一个是现在的词曲作者，用音乐和诗歌在进行着一次隔空的对话，纵横千年，娓娓道来。
0: 没错，也让大家置身于初唐和王勃一起去看晴初景霭星，一起感受着春天的美好，也跟随着少年王勃的脚步，我们在春日的美景当中一起回味与追寻这种蓬勃的初唐气象的王勃，用他的诗告诉我们，哎，青春其实没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就是要绽放，要时刻的表达自己，但同时呢，不止于展露才华，而是要用才华作为责任和担当的基础，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以一个全新更广袤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看世界，让青春更加的耀眼。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经典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边听歌边走进一首首古诗当中啊。你知道现在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旅游打卡地，对吧？那么古时候这些诗人是不是也会走进很多的地方，打造一些特别的啊网红打卡地或者是旅游打卡圣地呢？
2: 没错啊，其实300多年前的古人呢也会打造旅游打卡圣地。中国古代的诗人文学家啊非常的多，那有些人呢到现在是很多人的偶像，那由于也有些诗人啊并没有被大家所熟悉，但是他们的诗作就如同闪耀的繁星，给中国古典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袁枚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0: 没错啊，提到袁枚呢，还是有很多人会知道他所写的诗的啊，因为在我们的一些课本当中啊也会学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也有很多才华横溢啊声名远扬的人，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像绿杨烟外万紫千红，穿梭在春雨绵绵当中，他最羡慕的不是人人都想成为的神仙，而是拥有着青春岁月的少年，自由自在的追求梦想，充满着希望。这也正是袁枚辞官之后一直以来的追求，走过人生数十年的袁枚归来却仍是少年的模样啊。今天说了这么多，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跟这首诗同名，并且里面也包含了这首诗的作品，把这个词啊稍作改编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首湖上杂诗。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中国香港的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化身为北京青少年宫合唱团的一名领唱，和孩子们共同演绎的袁枚的这首《湖上杂诗》，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少年感吧。

0: 好一个不信神仙现少年啊，有多少人都有着这样的心情呢，对吧？我相信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年纪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吧。还是哎，这群少年看着他们生机勃勃的感觉，在歌声当中呢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澎湃的激情。
1: 没错，
0: 他其实早在啊演唱大地之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以吟唱的方式来改编中国古诗词，向世界介绍中华的文化。那么大地之歌呢以7首中国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这其中呢就有一首李白的采莲曲，还有呢像王维的送别等等啊。其实人家这个工作呢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莫华伦呢写作这个与写作湖上杂诗的时候的袁枚啊，其实呢他们俩当时的年纪应该是相仿的。当他以唱歌的方式来演示这首古诗的时候呢，诗中的这个老夫是袁枚，也是他自己，在演唱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青春时光在古人与今人之间展开，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
1: 是的，以诗贺歌啊，精神和鸣，在歌声当中打开青春的画册，寻找青春的时光。希望呢就是在这首歌听着的同时，我们都可以永远带着青春的姿态走在自己青春的路上。
0: 没错，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岳亭打擂，力匹张国谦，擂台被官军围上，忽然来个使锤的小孩窜到擂台上，用双锤搏打凋零，救岳亭逃走。哎，这位朋友，跟我走。岳亭非常感激，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官兵一看，这还了得，啪啪啪往上放箭，小孩就是唰跳下了擂台，回身一瞧，好嘛，那个李婷还在台上呢，这可怎么办？他可真急了，抡起了双锤照定台柱子，嘡嘡嘡三下，再看那台柱子咔嚓就被整折了，随后呼隆的一声，擂台趴下，就是岳亭从擂上蹭窜起来，军兵汪汪汪两旁一闪，两人一前一后往外冲杀，那能杀得出去啊？齐继祖一马当先横住了去路，站住，往哪儿走？留下人头再走。某齐谢在上边高喊：哎，那个小孩，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就杀人的凶手？小孩把双锤一压，哎，镇擂官，我是来打抱不平来了，我问问你凭什么抓李婷。立擂时有言在先，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把谁打伤或者打死都不偿命。刚才张国谦连着打伤两个人，你们怎么不管呢？装着看不见。李婷劈了张国谦，你们就来抓他。如果张国谦把李婷打死，你们抓不抓？就不能抓了，因为张国谦的爹是右军都督，这叫官官相护，你们办事不公平，就别怪我们当老百姓的。立擂的向着立擂的，咱们打擂的就要向着打擂的。我说弟兄们，就这位李英雄往外冲，不受这份窝囊气，走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人挑头，后边就有跟着干的。对，救李婷，往里冲啊！这伙人就像下山的老虎一样往里边攻，小孩领着李婷往外冲，里外夹攻，官军可受不了了，当兵的吓得直往两边躲。吉成祥和罗红就是冲到东边擂台的下边，冲着上头高喊：哎，镇擂官，你们放不放人吧？再要不放人，把这个擂台给你砸趴架子，把你们打发到老人家去得了。某齐谢吓得浑身直哆嗦，黄大人心里暗自高兴， 嘴里啥也不说。猫秦谢可有点急了，我说黄大人呐，你可是武官，奉旨镇擂，凶手要跑了可拿你试问。黄杰把眼睛一瞪，我是镇擂官，你是干什么的？哎，如果听我的凶手跑不了，不听我的凶手跑了就由你承担。那只要是凶手不跑，就听你的。那好，听我的，要是做好做坏你可不许埋怨。那我没说的。黄杰这才站起来，冲着下边高喊，哎，看打擂的英雄们，你们不要跟着闹事，这件事下官会按功而断。军兵们赶紧闪开，别围着。李婷，你伤了人命，速速伏绑，本堂有话问你。月婷一合计，我要不伏绑，大伙都得受连累，要是再打起来，不定死多少人，其罪都在我的身上，尤其是老岳家现在本身就有罪，再要是惹了大祸，那还了得，干脆我伏绑吧。想到这儿，把宝剑一扔，随后把手一背，你们绑吧。有人过来把月亭妈金头龙二被绑上了，然后推到官擂台下。罗红、吉成祥、使锤的小孩，还有一个拿枪的大个子都跟在后边，把月亭带到台上。齐继祖过来就想杀月亭，给张国谦报仇。黄大人急忙拦挡，齐继祖，你要干什么？我杀死他，给我家少爷报仇。不行，你要杀了这个李婷，老百姓闹起事儿来，我可管不了。我们得说话算话呀。刚才说得好，我们要审问，要取信于民嘛。猫七先生，对了对了对了，问完再杀。我是姓李的，你跪下。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为什么力劈张国谦？说。月婷一想，我就跟你来个胡说八道，反正我不能报真名实姓。小人家住在河南开封府。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婷。你爹是干什么的？卖包子的。卖包子的？那我来问你，你的拳脚是和谁学的？他这一问，月亭忽然想起在都英岭，罗燕庆就问过这句话，当时自己说家传的，罗燕庆立刻就说，你是老岳家人，因为你的武术是老岳家的门户传出来的。这回我不这么说了，得换换个，我的武术是个打把式卖艺教的。胡说，你打的是岳家拳，卖艺的怎么会老岳家的拳脚呢？你是不是岳飞之子，叫岳婷啊？

0: 月婷一听心里一蹦，心的话真认出来了，不能，你认出来我也不承认。
1: 哎，回禀老爷，您真是精多见广，我学的是老岳家拳，您真认出来了。不过我可不是老岳家人，我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师傅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的内侄和岳飞帐前的中军官的小舅子是把兄弟，那个中军官学的岳家拳交给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又交给我师傅的好朋友的内侄，最后我师傅又交给了我。
2: 耶，还这么麻烦，拐了800个弯，那你师傅在哪儿住啊？
1: 回老爷，我师傅死了。
2: 死尸埋在什么地方？
1: 我师傅得的是痨病，死后用火化了，我把那骨灰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因为我想我师傅，每天就供在屋里，一天上三遍香。谁成想那天长明灯的灯油洒了，正好洒在骨尸口袋上，晚上耗子出来好几十，把口袋刻个稀碎，把那骨灰都扑了没了。
2: 嗨，月婷的话没把冒奇蟹的鼻子气歪，黄大人都气乐了，真能编呐。小娃娃，我再问你，你为何劈了张国谦？你们有何仇何恨？
1: 回大人，我和张国谦素不相识，远日无冤，近日无恨，只因他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把他打倒之后，下边的老百姓喊叫我劈他。再说众位大人，你们怎么不来拦呢？要一拦，我明白过来不就好了吗？
2: 都怪你们。
1: 冒奇蟹一听，哦，弄了半天还怪我们。
2: 黄大人说，冒奇大人，你看怎么办呢？
1: 要我说，先把他压起来，明天再问吧。
2: 哎，那可不行，我看这里有私弊。黄大人，你是不是有点向着这个李婷？是不是你和这个李婷有点亲戚呀？
1: 黄杰一听就翻脸了，冒奇大人，你这是血口喷人，常言说得好，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这么一说，我浑身是口也难分数啊。你问问李婷，我认识不认识他？
2: 好哇，看来你是找我的别扭。来来来，你我共同面君，我和你打这场官司。嗨，见谁我冒奇蟹也不怕。
1: 两个人抓袍裸带下了擂台，黄大人吩咐把这李婷带着，石锤的小孩和罗红、吉成祥都不干了。
2: 哎，往哪儿带？是不是弄个没人的地方给整死啊？
1: 黄大人说，嗨，你们不要闹了，为这事儿我已经和冒奇大人争吵起来，这件事情我们做不了主，见万岁评理。
2: 那不行，我们不放心，你要把李婷带走，我们也得跟着。
1: 也好，你们在后边跟着，可不许乱来。
2: 你放心吧，我们就看着怎么断就行了。
1: 黄大人、冒奇蟹两个人上轿的上轿，骑马的骑马，然后直奔午门。到了午门前，一个下轿，另个下马，叫差人和骑技组在一旁看着李婷，然后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正是大朝之日，高宗升殿处理朝中大事，秦桧也在朝里。秦桧最近倒霉，头几天失权行刺，在他后背上砍了一个口子，这个伤口到现在也没封口，越治越大方，越治越厉害，最后成了疮了。宫中的太医给他来看病，说这叫痈，不好治，又叫达贝疮，所以你慢慢养着吧。又加上东方领人闹相府，把相府闹个翻天地覆，最后人们都跑出临安。秦桧没地方发火，到八宝金殿状告宗方满门，高宗传旨抄拿宗方满门家眷，结果到家一瞧，一个人也没了，全部都上太行山了，没把秦桧气死。所以这次立擂，他本应该亲自阵擂，都没去。高宗把朝中之事处理完毕，刚想要下朝，突然冒奇蟹和黄大人来到龙厅，品级台前撩一跪倒，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高宗看了看，一文一武，二位爱卿奉旨朕累为何入朝啊？冒奇蟹哭哭咧

丽儿，回万岁，臣和黄大人奉旨前去镇擂，不成想来个李廷到了擂台之上，力劈张国谦。随后他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赵构一听吓了一跳，这还了得，把立擂官给整死了。哎呀，爱卿，凶手可曾抓到？抓到了，现在压在何处？午门以外。论说他已经把张国谦劈了，就应该一命抵一命杀死李廷，没成想黄大人百般的不答应，偏向着李廷，故此到金殿求万岁明断。高宗一听也来火了，把右军都督张俊的儿子给整死了。那张俊现在是没在朝啊，要是在朝能答应吗？当初张俊在牛头山被金乌珠扎了一下子，但是没死，又救过来了，此时被派到金陵镇守金陵，家中就出了这么大事情，那还了得？黄大人，某其谢说的是实吗？黄杰不慌不忙地冲上磕头，万岁，老臣冤枉。嗯，爱卿，你有何冤枉啊？方才冒奇谢说我和李廷有亲戚，我冤哪，我和李廷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只是在擂台之上我见着他了，他力劈张国谦是实，但是他不犯死罪，我这是说的公道话。那么他为何没犯死罪呢？万岁，打擂时候有言在先，打擂伤人或者死人概不偿命，尤其是张国谦连伤了两位英雄，都惹起了民愤，他素日为人又不正，临安百姓恨之入骨，所以李廷把他打倒，老百姓异口同声要把他整死，那张国谦就应该用好话服输，可是他用言语激纳李廷，李廷也是年轻人呐，一时按不住火，失手劈的张国谦，有罪是有罪，可是他不犯死罪。如果说要按功来说，此人不但没罪，反而有功啊。高宗一听把嘴一咧，什么？杀完人还有功？万岁，请想，李廷劈了张国谦，能为一定是比他高，如果要是没有李廷，张国谦要是挂了先锋官，就他那两下子到前敌领兵打仗，必然要损兵折将，他死是小事，岂不误了国家大事？所以说李廷先把他给劈了，也免得耽误国事啊。皇上一听摇头，没听那么说的。哦，把人打死他还有理了？你说什么呗，也得给张国谦偿命。某奇谢忙冲上磕头，万岁呀，不要听黄大人胡说，这个人有天大的能耐，也不能用他劈了人就该偿命。嗯，对，应该偿命。这句话音还没落，就听殿下有人接茬，万岁呀，我来偿命来了。大家回头一看，从殿下走上来一位老臣，乃是老丞相李刚。李刚自从牛头山救驾之后，在朝里待了不久，秦桧入朝，从秦桧入阁拜相之后，独揽朝纲，在高宗面前说一不二，把李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李刚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秦桧就更得在朝中专权了。原来国都南京皇宫内院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办理，皇宫里的东西要往临安搬，虽然金乌珠打开南京抢去不少的奇珍异宝，但是扔下来的还占多数，秦桧就找了这么个借口，叫高宗传旨，命李刚为巡查，在南京办理善后。就这样一到南京就待了二三年呢。事情办完刚想回朝，高宗又传来旨意，叫李刚先留在南京照料一切，后旨回京。其实这都是秦桧出的损主意，他把老臣调出朝，他好在朝廷中下手。李刚到南京就病了，觉得窝囊，三天两头来病，
最后请长假。

0: 待在家里。岳飞入朝的事情，李刚一点儿也不知道。岳飞死之后都过了年了，才得到消息，李刚差点疼死啊，病体更加沉重。他想赶紧的回朝打听清楚，所以接二连三的给高宗写折本，要求还朝。这些信全被秦桧压下了，因为秦桧有权，他可以替皇上处理大臣们日常来信。那全国那么多事儿，高宗上哪儿都知道去。后来老人家要入朝辞官，才回到京城。等到了京城，听人们传说岳飞被害的经过，李刚想，冲秦桧我也不辞官了，我得把老岳家被害的事儿来个明察暗访，弄清楚，然后串通朝中的官员，写成折本，联名上告秦桧，非把这个奸贼告倒不可。等他要倒了，我再回家。今天是大朝之日，李刚也没上殿，因为他有病请长假了，正在府里陪着一个人唠嗑呢。突然家人来报说，街上行人说城隍庙前立擂，老岳家人登台打擂了，并且劈死了张国谦，这个凶手被押进朝了。李刚听了大吃一惊，哎呀，老岳家人被抓入朝，那可够呛，忙告诉客人，你在府里待着，我上金殿看看去。就这样，李刚坐轿来到午门，他下了轿，撩袍端带，刚往里走，被旁边使锤的小孩看见了。这小孩急忙的来到近前，扑通跪下，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李刚低头一看，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跑这来玩耍来了？
1: 我不是来玩来了，是办事来了。
0: 什么事？小孩急忙起来，趴在李刚的耳边说，刚才我看打擂，擂官张国谦被劈了，凶手乃是岳元帅的三公子岳霆，现在被押入朝中，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你无论如何得想法救救岳霆，别让忠良之后落在秦桧之手。本来我想回到府里给您送信，可是来不及了，我怕他们在中途半路把岳霆宰了，故此我在午门这守着，您来的可太好了，可得想法啊。李刚听了皱皱眉，哎呀，不好办呐，见皇上可就不好救了。哎呀，老人家，人可把命搭上也得救啊。你别急，我先想想。李刚眯缝眼睛想了想，有了，你告诉我岳霆在哪儿呢？
1: 刚才带进午门往那边拐了，
0: 我见见他，你火速回府，要这么这么这么办，记住没？
1: 记住了。我说这岳霆事可包你身上了。
0: 没错，你走吧。哎，小孩转身撒腿如飞，奔李刚的府里去了。李刚进了午门，问黄门官，黄门官，刚才抓的凶手押在哪儿了？
1: 哦，相爷，就在那个屋子里，有人看着呢。
0: 李刚按照指的道路来到了屋门前。李刚想，我别弄错了，先给岳霆送个信。他刚到门口，齐继祖把门拦住了。这位大人，您这是要上哪儿啊？他不认识李刚。李刚上下瞧了瞧他，本相李刚，我到屋里要看看我的孙子。
1: 哎呀，大人，这里边押的是杀人凶手李霆，哪有您家的贵公子啊？
0: 少废话，闪开。
1: 是，
0: 齐继祖吓得往旁边一闪。李刚到了门前，把门推开，里边被押之人可是我那孙儿李霆吗？本相李刚到了。李刚故意给李霆送个信儿，怕说两岔去。李霆在里边早听见了，哎呀，李刚来了，李大人和我父亲多头之后管我叫孙儿，是来救我来了，我可别说岔了，我得顺杆爬。想到这儿，他高喊，爷爷，我在这儿呢，老人家，我冤呐。李刚一想，行，

0: 这孩子还挺灵，赶紧的进来抱住李婷，仔细的看了看，有像岳飞的地方。齐地主在门口一看，一伸舌头，这个仇不好报了，坏了，怎么这个李婷是李刚的孙子？这不糟了吗？我得多找几个人去，别再叫李刚把李婷放跑了。齐地主转身走了，趁他一走，李刚小声地问：“孩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老岳家的什么人？”“
1: 老人家，我排行再三，是岳婷，岳飞是我的父亲。”“
0: 哦，你来干什么来了？”“
1: 为找我二哥，我没找着就惹了祸了。”“
0: 别怕，我到金殿去保本，记住，刀压脖子也不许承认你是岳家之后，你是我的孙子，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就在这阵儿，齐祭祖领人回来了，李刚连忙站起来：“孩子别怕，老夫上殿面君。”回头告诉齐祭祖：“哪个虐待你家少爷，小心狗头。”“
1: 是。”
0: 齐祭祖傻了，心的话，我们还得伺候这位李少爷。李刚这才奔金殿，到了金殿之上，参王拜驾已毕，说：“万岁，刚才老臣在午门这听几个人说，城隍庙立擂有个李婷劈死了张国谦，可有此事？”“
1: 哎呀，老爱卿，不错，有这么回事，孤正为此事挠头。”“
0: 万岁，那您想怎么处置这个杀人的凶手呢？”“
1: 老爱卿，杀人就应该偿命啊。”“
0: 哦。”李刚一听，什么话也没说，把头上的乌纱摘下来往上一递：“
1: 万岁，杀我吧。”
0: 赵构和满朝文武都愣了：“
1: 哎呀，老爱卿，你这是为何呀？”“
0: 万岁，你知道李婷是我什么人吗？”“
1: 不知道啊。”“那是我的孙子，
0: 我孙子犯法，是我家教不严，理应杀我。
1: 万岁，你杀吧。”
0: 文武百官都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哎，没听说李刚有这么个孙子。”秦桧和冒旗谢一对眼光，摇摇头，意思是没这么回事，
1: 这里头一定有套头。
0: 冒旗谢忙说：“李大人，我可多嘴啊，我怎么没听说您有这么个孙子呢？”李刚把眼一瞪：“冒旗谢，我有孙子还得先上你们家告诉一声啊。哎，再说你孙干什么呢？”叫老头这一骂，冒旗谢没词儿了。那李刚是三代托孤的老臣，也摆老资格，他保过八弟徽宗、九弟秦宗、十弟高宗，高宗是他看着长起来的小皇上。文武一看老头犯倔脾气，都不敢吱声了。高宗气乐了：“老爱卿，你有这么个好孙子，朕当怎么不知道啊？”“
1: 嗨，别说你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
0: 哎呦，老爱卿，那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是这么回事，我有个大儿子妖王，他为什么死得早呢？都怪我，在他14岁那年呢，我给他定亲了，是开封府的县城里李举人的女儿，叫巧玲，姑娘长得还挺好。16岁那年娶过门，谁知道两口子过了门就是不和，三天两头记个。过了不到2年，他愣把姑娘给休了。走的时候，我那儿媳妇还怀揣鹿甲，我也不知道。我把儿子好顿骂，可是儿大不由爷，他不听我的。等过了没有3个月，他自己又订了个二房。这回两口子倒挺好了，我和夫人不从心，经常的骂我儿子，我儿子是老不痛快，心里窝囊，得病没治好就死了。死后这二房媳妇守寡在我家，我们看着别扭啊，就拿钱把他送回娘家养起来了。事情隔了20来年，哪知道那天来个小孩，手里拿封信找我，说要认祖归宗。我一看信才知道是河南我那儿媳妇写的，说她被休回娘家不久，生下个男孩，起名叫李婷， 因为他没脸待在娘家，出家为尼了。这李婷就在外祖父家长大，又学了一身的武术。现在外祖父外祖母全死了，他到庙里找母亲，他娘给他写了封信，叫他到京城认祖归宗。他来的时候带他母亲一封信，还有一只当初他爹和他娘订婚礼一只翡翠鸳鸯镯。我仔细盘问对证日期，一点不错，是我孙子，故此留在府里刚来三天呢。谁知道他今天惹下塌天大祸呀！我孙子惹了祸，我得替他领罪呀，给张国谦抵偿对命。我这么大岁数，死就死了，他还小，从小没爹，娘又出家了，太可怜了。万岁呀，看在老臣的份上，把他放了吧。李刚说到伤心之处，老泪纵横啊。李刚说的有根有脉的，高宗信了。这事儿怎么办？一个是张俊之子，一个是李刚的孙子，怎么的也不能让李刚抵偿啊，冲着老面子也得放。尤其是杀了李婷，张国谦也不能活，顾活的也别顾死的，倒不如给张国谦加点钱，叫他好好的把他安葬起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刚想传旨，那秦桧出班跪倒。秦桧老小子把眼睛转了转，心说，李刚啊李刚，你骗万岁行啊，我秦桧的眼睛可不揉沙子，我略施小计就叫你这假骨肉露真相。想到这儿，急忙跪倒身形，金殿动本，要本参李刚害月亭。
2: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李纲为救三公子岳廷，上金殿面君，说岳廷是他孙子。李纲也明白，如果弄漏了，自己有欺君之罪，性命难保。但是不这么说，救不了岳门之后。高宗真信了，一听是李纲的孙子，真不能上。你别看李纲说他替他孙子死，哪能那么干呢？真要杀李纲，非和自己对命不可。本来这几天这老头就不顺气儿，莫不如做个人情，多给张家钱，把张国谦一发送出去就得了。他还没等传旨呢，秦桧之声了：“臣参见的武皇万岁，万万岁，万岁！据老臣所知，李太师没有这么个孙子，恐怕这里有诈，万岁三思。”秦桧说完，用眼睛狠狠地盯着穆奇谢，意思是你愣什么，还没听明白？李刚站在那块瞎编呢，冲着一边，这孩子必有来历。好一好，是我们

0: 的仇人就更不能饶了。穆奇谢也明白，连忙奏本：哀呀万岁，据微臣所知，李廷肯定不是李刚之后。如果李廷是李刚的孙子，我在擂台抓住他审问的时候，他早就说了，可是他一字都没提呀。皇上没等说话呢，李刚把眼睛一瞪：穆奇谢，你说李廷不是我的孙子有何为证？他要不是我的孙子，我敢保他我疯了。我明白你是不是想要加害老夫啊。哎，你说他是岳门之后，你有什么凭证？你故意的把我家和老岳家连在一起。皇上也弄糊涂了，为什么呢？他也觉得这个孙子有点莫名其妙。是啊，穆奇谢，你说李廷是岳门之后有何为证啊？万岁，他使的是老岳家的拳脚。皇上这阵儿也为难了，如果真是老岳家之后，非杀不可。这，哎呀，秦爱卿，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秦桧微微一乐：万岁，好办。一个说李廷是李家之后，另个说他是岳门之后，可派人下去审问李廷。如果李廷和李丞相所说的一字不差，那就算是真的。如果有差错，我说李大人，你可有欺君之罪呀。秦桧的意思：哎，李刚，你别冲我瞪眼睛，瞒别人瞒不了我，一对证准出岔。高宗点头：秦爱卿言之有理，众位爱卿哪个下金殿前去审问李廷，将此案弄清呢？还没等有人搭茬呢，黄杰连忙跪倒：万岁，臣愿前往。高宗准本：黄爱卿速去速归。是。秦桧一看没把鼻子气歪，心说：万岁呀，哎呀，黄杰和李刚好的穿一条腿裤子，不用审，到李廷呢就能把老底儿全交给他，那不是白去吗？但是这个话不能拿在大伙面前说，只可暗中下绊子。万岁，一个人去不方便，还是再派一名大臣共审此案为妙。我想秦桧想保送穆奇谢去，还没等说出口呢，武将当中走出了一个人。谁呀？大帅韩世忠。上次韩世忠梁红玉两口子保得岳家满门呢，才免去了死罪，充军发配到云南。从那之后，秦桧是怀恨在心。不过这两口子呢，离朝回自己的水师营了，不常回朝，这次偏巧有事儿，韩世忠也来到朝里。万岁，臣愿和黄大人前去审问此案。好，韩爱卿从公而断。是。秦桧一看傻了，穆奇谢没去成，又来个韩世忠，这两个人那都是一样。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韩世忠和黄大人都看出李刚的孙子有毛病，但是为成全老人家救岳门之后都来帮忙。两人乐乐呵呵下去了，时辰不大全回来了。万岁，经过再三的审问，李廷却是李刚之孙子，两人的话说的是句句相投啊。李刚听完了自己都乐了，心的话，看来我还有个老人缘啊，不过要是犯事儿了，可全都得跟着沾包。你不管那韩世忠啊黄大人怎么说，秦桧也是不信，知道是假的，可是没有真凭实证不行啊，怎么地也得要了李廷的命，替死去的张国谦报仇。二来这个小子可疑，准是岳门之后，要叫他入了朝当上先锋官，老夫我的命就没了，怎么办好呢？秦桧眼珠子乱转，在这想坏道。此时高宗也非常的为难，张国谦死得冤，对不起张俊， 另一个是李刚的孙子，怎么办合适呢？这个时候秦桧出班归岛，万岁，臣有一计，保证三全其美。啊，老爱卿说吧。万岁，虽然比武之前有言在先，打死人不偿命，尤其是李廷是李刚的孙子，应该饶恕，但劈了张国谦，杀人有罪呀。如果无故放了，怕张家不服，与情理也过不去，我看不如叫他戴罪立功。万岁，可看他武术如何，如果武术高强，命他去前敌平灭太行山的贼寇，可蒋公赎罪，不知龙意如何。高宗听了挺高兴，还是秦爱卿足智多谋，大仁大义。爱卿，那么怎么看他武术高低呢？万岁，可到御教场去阅兵，叫李廷当场谢意，然后再和众位将官比试比试武术。如果我们御林军中的将官无人是他的对手，就可奖他重用。这老小子没安好心，他想在御教场比武时候派人杀死岳廷，因为杀张国谦没罪，那么杀死李武官清秀一团的正气。李廷，你力批张国谦犯下弥天大罪，本应处之，顾念你祖父李刚偌大年纪为国有功，从轻处之，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你可以在此谢意，如果武术高强，可领兵前敌立功，蒋公折罪。下去吧。
1: 多谢万岁。
0: 说完，岳廷转身下了官武厅，旁边有人领着来到指定的地点站好。一会儿上边有人高喊，万岁旨意下，叫李廷先练趟拳脚。这时候李刚也下了观舞台，来到岳廷的跟前，低低的音声嘱咐，孩子，这可看你能耐了，你有什么能耐就使出来吧，如果万岁见喜得下先锋，就算老夫没白费力呀。老人家您放心吧，您快躲开。李刚躲在一旁，岳廷连忙按了个帽子，提了提靴子，勒了勒大带，浑身收拾利落，没有勾挂崩掉之处，在当中就立好了门户，先打了一趟岳家拳。只见他身形一纵跳中央，岳家神拳逞刚强，合掌对喜八方抖，奥妙无常怎提防，左拳发出四功力，右手合拢护胸膛，勾挂劈打三江水，提踏潦草四太行。练完了收住招数，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全场是一片喝彩之声。明白人频频点头好，不明白的看别人点头他也点头，还支啥嘴，嗯，好好，这叫装民工顺风扯旗儿。然后岳廷又练了一趟剑，高宗看完心中大悦，哎呀，这李廷人小艺高，武术超群，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傲里多尊的英雄，果然是国家的栋梁，真要杀了怪可惜的。想不到李刚有这么个好孙子，这是将门出虎子啊。其实那哪是李刚的孙子，人是岳飞的儿子。高宗不知道啊，扭向回头问秦桧，秦爱卿你看如何呢？秦桧一听知道不好，愁眉发抱了，再叫他当上先锋就更冤了，我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皇上一问他，连忙说，万岁，打拳练剑看不出高低上下，这是活动胳膊腿儿，要看出高低必须找个人双比武，如果他能战胜对方方可重用。哦，那你看他和谁比试合适呢？那就问问教场里的将官哪个乐意下场喽，如果无人下场，臣再保举。好，往下传旨。传旨官往下一传旨，中军官赶紧来到下边高喊，呀，大
1: 众位将官听真。

万岁有旨，要想看看李廷的武术如何，什么人愿意下去和他比试几何，赶紧的快说话呀。御林军中的偏将、副将、牙将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乐意下场，因为下场就得罪李刚。另外这小伙子手黑，把张国谦都劈了，要把咱整死，白死他爷爷恨啊，就是把他战败了也没什么好处。我们已经在朝当官，争他的先锋官有什么用，还得上前敌打仗去，故此谁也不动他。此时张国谦的教师爷齐继祖大话了：中军大人，我乃张府的教师，是个老百姓，请问问圣上，我可不可以和他比武呢？一会儿中军官传令了，可以下场比武。好了，齐继祖连忙找丹耳将王兵武给他准备马匹兵刃。齐继祖想借这个机会给张国谦报仇，这小子惯使一条大棍，勇冠三军。齐继祖上马擒棍，

李廷是马打对头。岳廷一看眼前来的将官像金甲天神一样，头戴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轭，上插九曲赞缨，身挂铜甲，吞口兽，吞尖兽，护心镜，飞虎战裙，双遮马面，虎头战靴插在凳内，坐下压七匹铁枣青鬃马，手中锯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往脸上看花里虎哨，除了忌就是选，这一身穿戴可添了九分的人才。他这一穿呢，把岳廷显没了。你是什么人？王大鹏咧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就觉得自己的能耐天下无敌了。你问俺乃是新任的元帅，秦太师的内侄，花刀将王大鹏。李廷，你胆大包天，敢劈了张国谦，今天我要替死者报仇雪恨。岳廷一听秦桧的内侄，那真是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方解心头之恨，这可是我报仇的机会呀！所以二话不说，催马鸣枪，分心便刺。王大鹏把刀一顺，怀中抱月往外就将，然后大刀捞头剁下来，这口刀像扇小门板一样力大刀沉的，呜的一声挂动风声就劈下来了。岳廷不敢实打实凿的磕，招招架架，瞅空进招。王大鹏的刀没有劈着，扳刀头现刀转，然后使了一招叫仙人指路，直奔岳廷的面门。岳廷往后一闪身，没有点着，抽刀奔脖项，唰就砍来了。岳廷一看不好，急忙低头，刀走空了。岳廷刚一抬头，啪，反背莫秋刀，唰就过来了。岳廷稍一失神，砰的一声，帽子被砍掉了。王大鹏一马四刀来得太快，岳廷做梦都没想到，一招还没还呢，叫人把帽子给掀掉了。你再有能耐，没进招呢。按规矩，岳廷头巾一掉，就算败了，退下去就算完了，我不要官就得了呗。哪知道王大鹏受秦桧的指使，一心要杀死岳廷，不让抽身。岳廷刚想要走，王大鹏连忙截住，休走，砍刀。岳廷无奈，只可截驾相还。王大鹏的刀像云片一样围着岳廷唰唰唰唰直转。岳廷这阵后悔喽，看来我的武术还是不行啊，这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着急也没用啊。十几招岳廷汗就下来了，因为他打累，再战奇迹组，再和王大鹏战，就这么一折腾多半天儿，人没吃马没喂，再加上力气不敌，此时是堪堪要败，叫这口大刀逼的退也不得进也不得。这些武官全明白，王大鹏是往死里整呢。李刚急得直搓手，罗红想上去，但是没有万岁的旨意，你上去就犯法，不但救不了岳廷，反而要他的命。眼看着岳廷被人家大刀逼得有性命危险，突然就听御教场外一阵马挂轮铃，轮铃声清脆悦耳，马蹄声音越来越近，等来到御教场的门前，耳轮中就听着咔嚓呼隆的一声，教场的门被砸开了。紧跟着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前边是个小孩，手擎着一对拔楞梅花亮银双锤，身后是一个白脸的英雄，左跨弯弓，右带剑，胯下骑着一匹闪电博龙驹，掌中一条八宝驼龙枪，战马窜进来御教场，高声断喝：兄弟，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与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2: 向家住在笨花村的向家巷，向家巷在笨花村西头。向姓在笨花不属大姓，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支，但他们在笨花历史悠久，且有严格的家谱可考。向喜的父亲叫彭举，彭举的父亲叫以畅，单从向喜以上两代人的名字看，就可以发现向家在笨花是有别于他人的。向家世代崇尚武功，都希望通过尚武之道出人头地。不过呢，向喜的先辈们却事与愿违，功名不就。以畅和彭举两代人在乡试时都只获得过武一生的称谓。

医生实际上是个不及第的功名，属于安慰赛吧。反倒是项家本具规模的家境逐渐破败。待到项喜成年的时候，项家那年久失修的院落中，只残存了些石锁、石凳一类演练武功的道具，房梁上也斜插着些闲置的弓箭、长矛。只有项家门前的上马石还能显出这个尚武世家的风范。然而这一切已和项喜相距甚远。时下上马石已经变成项喜出门做生意的时候歇脚还手放置器物的地方。项喜没有再去练习武艺，他做小本生意，卖豆腐脑，还有插制佛堂的手艺。这一方人啊，供奉神位繁杂，但是各路神仙都要被主人放置在一个名叫佛堂的地方。这佛堂呢，也叫佛堂楼，宽和高约两三尺大小。先就地取材，用修直的熟界杆插成骨架，骨架上再糊上彩纸，是一个缩小了的庙宇。主人把它安放在正房迎门的条案上，面前常是些香火。向喜在年节将近的时候插置佛堂，不年不节的时候只和豆浆卤水打交道。他的销售地是距笨花八里之外的石桥镇大集。长大成人的向喜只生得方脸大耳，眉清目秀，体格虽不高大，但虎背熊腰，敦实健壮，且有浑身的力气，生意也做得颇有人缘。先前父亲彭举并非想让儿子做此小本生意的，他吸取了自己习武不成之教训，决心让向喜弃武读书。向喜六岁的时候，彭举便将他送入私塾，跟前街名师刘秀才读《孟子》《论语》。但碍于每况愈下的家境，刚过十岁的向喜又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学做小本生意。几年的私塾学历，倒也使得向喜有了写算的基础。虽说眼下向喜离孔孟之道越来越远，手底下摆弄的竟是豆腐和熟秸秆，可亦有闲暇，孟子《论语》里面的只言片语仍不时地从他脑际闪过，尤其书中孟子和梁惠王那些耐人寻味的对答，更是他铭记不忘。他常想，这孟子为什么总和梁惠王交往呢？这一切先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但是梁惠王和孟子那些耐人寻味的对答却伴随了他一生，这是后话。现在向喜做完了一天的生意，正肩挑着担子从石桥镇往笨花走，太阳就要落山，余晖正洒在一条坚硬的黄土小道上。霜降已过，路边的茅草已经枯萎，其他诸多杂草也被霜打得萎靡不振，只有一种名叫猪耳朵科的东西叶子还湛绿。向喜寻思，猪耳朵科这家伙就是与众不同，即便是满地霜雪了，它还是水灵枝棱。同是长在笨花道边的野草，竟有这么大的不同，可见世间万物都有说不清的道理。向喜踩着干枯的茅草，
碧绿的猪耳朵棵，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了自家地界。这一年啊，项家仅存五亩旱地，这五亩旱地离村最远，缺水少肥，无人侍弄。说是地里头种着庄稼，那其实啊，和荒地也差不多。向喜每次从自家地里经过，心里头总为这五亩地生出几分怜恤之情。他放慢脚步，淡不离肩地信手揪下一颗遗忘在地里的又瘦又弱的谷穗，不觉又想起孟子中的一段文字：五亩之宅，数之以桑，五十者可以一搏也。鸡豚狗彘之处，无失其食，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食，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仅祥畜之教，深知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复待于道路矣。老者一搏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忘者谓之有也。朱熹对这段话曾经有过评注，他的解释是：你要是有五亩地，最好呢两亩半做耕田，两亩半做宅基，墙根可以种桑养蚕。人一到五十岁，身体渐渐衰弱，一定要穿桑丝绸缎才能暖和。到了七十岁，非吃肉不饱。不到七十岁的人，千万不要和七十岁的人抢肉吃。这讲的是为人遵从孝悌的原理。后一段是说，人人要是都能达到温饱，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站在夕阳里的向喜举着一颗瘦弱的谷穗，心想，面对这块不毛之地，还谈什么桑蚕丝绸和温饱呢？我也不会去我爹碗里抢肉吃，我爹碗里缺的就是肉。在以后的日子里，向喜常常想起孟子的这番说教。那个时候，向喜已经不再挑担走路，时局纷杂，乱世出英雄，一时间能够称雄称王者是大有人在的。向喜不惧王者之位，但桑丝温饱已不在话下，这又是后话。夕阳中的向喜扔掉瘦弱的谷穗，继续走路，奔花越来越近了。转眼间日落西山，近处的茅草和猪耳朵棵，远处的屋宇已逐渐模糊。向喜来到了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上，这里原是邻村一户官宦人家的风水坟茔，营道上还矗立着石像生，奔花人管这里叫做石人石马。如今呢，石人石马早就人无头马无尾了，但是当地人仍然借这里的风水胡乱埋些亡灵，这石人石马变成了一处乱坟岗，村人多忌讳在此停留。向喜却不然，每过此处总要放下担子歇息片刻。向喜在石人石马前放下担子，坐在一匹石鞍马上看西山的太阳是如何隐没于山那边的，看天上的余晖是如何渐渐失去了颜色的。向喜的家乡没有山，只有平地和平地，山在西边五十里以外，

向西看山是看西边的远山，远山像是一脉平原上凸起的长城，那长城自北向南蜿蜒开去，城墙上有一带平坦的凸起，像盘墨，人们就叫它墨山，还有一带凸起像个大桃子，人们就叫它桃山。向喜坐在石马上看山的时候，一位老者突然从乱坟岗里朝他走了过来。老者鹤发童颜，两眼有神，他突兀地站在向喜的跟前拱手施礼。少掌柜的，观里可还有吃食？这里人卖豆腐脑不挑锅，担子一头挑一只大沙罐，灰黑的沙罐像只小水缸，罐口盖个草铺堆，为的是保温。另一头是一只带条盘的木箱，条盘上有碗勺和各种佐料。向喜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老者有几分奇怪，他是从何而来呢？再看这位老者的衣着也不似常人，显得整洁飘逸。不过向喜懂得来的都是客，便顾不得多想，迅速起身拱手还礼。哎呦，大伯呀，准是走饿了吧，我这沙罐里倒还真有个底儿，大伯您坐。向喜边说边从扁担上解下一只条凳，请老汉坐下，盛上一碗豆腐脑，放些佐料端给老者。老者接过碗不吃，只拿勺子搅着碗里的东西，说，怎么也不见个油星啊。向喜这才想起来他忘了在碗里滴香油，便连忙拿起油罐，从罐中提出一个用熟秸秆穿着的铜钱儿。笨花人吃香油吃的都是这种钱儿油，铜钱带出的油少，油便吃的省。可是当向喜给老者滴钱儿油的时候，却发现油罐里已经没有油了，他只得把油罐倒过来亮给老者。不瞒您说，罐里该添油了。老者看看向喜手里的空油罐，知道向喜没诓他，这才安心地吃起少了香油的豆腐脑来。向喜想，这位老者吃得还真细致。老者吃着又不住地打量眼前的向喜，他冲着向喜发问，敢问这位少掌柜是哪村人呢？向喜听老者说话，分明是一位识文断字之人，于是便也在心里组织起相应的句子。好，回大伯问话，我乃本县笨花村人。哦，先前笨花村有个习武的向姓世家，少掌柜可知否？当然知道了，乃小的祖上。哦，原来如此。向喜又反问老者，老人家莫非认识他们？何止认识啊，还时常交手，各有胜负。向喜和老者正在一问一答，没留意又有一些人突然出现在向喜的眼前，而且都声称要吃向喜的豆腐脑。人群中妇孺男女均有，这使得向喜更来不及打问他们的出处，就逐一为来人调理吃食。他在沙罐里左刮右刮，把佐料用尽，总算为众人再凑成几碗。众人捧住碗吃起来，也顾不得碗里或缺油或少盐。这时

0: 老者方站起来向食客们发话，乡亲们，吃食自管吃，可必得按市价付钱给少掌柜，不许蒙骗糊弄，有赖账者回去问事。老者说完，率先从身上摸出几文大钱儿，哐啷啷的扔进了向喜的钱柜，谢过向喜，旋即消失在暮色之中。石壁豆腐脑的众人果然也效仿老者，将一文文大钱小钱扔进了向喜的钱柜，接着便追随老者而去。夜幕下，向喜也加紧收拾扁担赶路回家。等到快进村的时候，才觉出刚才的事有几分蹊跷。哪村的？怎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手头还真挺宽敞。向喜回到家，把扁担放在当院，父亲彭举、弟弟向贵迎了上来。彭举50已过，练过拳脚的腰腿仍然硬朗，可思维意识却不正确，常常在人前人后说些打锅话。家里头的人都知道彭举的毛病，也自不去计较。去年向喜成亲，娶来了媳妇童爱，当天晚上席罢人散，彭举便拉过向喜的弟弟向贵说，
1: 你怎么还不去脱衣裳钻被窝啊？新媳妇儿正在炕上等着你呢。
0: 尚未成年的向贵就说，爹，我是贵。彭举却又说，
1: 新媳妇儿等的就是俺贵。
0: 向喜见彭举又在说胡话，赶紧搀彭举回屋。向喜的娘赶上去捶打彭举，向喜推挡着娘的胳膊说，
1: 娘，别打我爹了，我爹的老烂腿又重了。
0: 彭举患有老烂腿病，全家人都说这生生是练武给练的，血脉下沉。向喜劝住娘，他娘就坐在炕边喘气，嘴里还念叨，
1: 老不死的，快糊涂杀你吧。
0: 彭举还在胡言乱语，
1: 要不叫我上新媳妇的炕吧，她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0: 向贵厉声喝道，
2: 混账，混账话。
0: 向喜喝住弟弟，
1: 住嘴吧你，啊，混账也是你说的。
0: 当天晚上，向喜和新媳妇同房，媳妇儿在被窝里头笑个没完。向喜正在不知道该和新媳妇儿怎么说第一句话，这会儿倒有了说的。他坐在炕上问童爱，怎么高兴成这个样啊？哪有新媳妇儿光笑的？媳妇儿童爱还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2: 嘿嘿，咱爹，嘿嘿，咱爹。
0: 向喜听懂了，就说，咱爹的话你都听见了？童爱在灯影里头点点头。向喜又说，哼，你出来咱家，别跟咱爹一般见识，咱爹啊心眼好，就是这说话。童爱打断了他，说，才不呢，一个老人一个脾气。向喜说，
1: 哎，咱爹这性情啊，生是练武练成的，出过大力，可伤了脑子。
0: 童爱又说，想不到的事儿。向喜的媳妇童爱是东村一个小巧白皙的女人，快嘴快语，为人豁达。她嫁到向家，很快就融入了向家，童爱与向喜同庚。这天，向喜和全家就着月光

0: 在院子里一块红石板上吃饭，吃完饭就去上磨破豆子。向贵和嫂子同爱打开钱柜盘点向西一天的流水，向贵边数钱边扔着大钱小钱玩耍，听钱们在红石板上叮当作响。这个时候童爱惊叫了起来，他对向贵说，兄弟啊，快去叫你哥，你看看这是什么。向贵往钱柜里看了看，看见了钱柜里有不明之物，他喊来向喜，向喜也就着月光盯住钱柜。原来那钱柜里除了一枚枚的铜钱，还有一些纸钱，就是活人为死人送葬的时候烧的那种纸钱。向喜一看见这纸钱，就明白了识人识马钱的一切，这一路上的疑惑也就解开了，便对家人讲起他在识人识马的经历。童爱和向贵他们俩不约而同地盯着向喜，向喜却淡淡一笑，呵呵，普天下最厉害的还是人，人碰到鬼也真是百年不遇的事儿，让我碰上了那是我的造化，呵呵，原来这鬼和人呢也没什么两样，知道饥饿，碗里头少了佐料他们还知道呢，再说人家不是也给了钱吗？向贵说，那是假钱。向喜说，嗨，他们哪有真钱呢，来把这个钱拿去扔了。向贵不敢接哥哥递过来的纸钱，于是向喜自己把纸钱扔进了猪圈。童爱说，还是烧了他们算了。向喜说，那可不能烧，不是自家人的物件不能烧，这一烧倒不知道会烧出什么祸害来。他抄起一把铁锨往猪圈里盖了两锨土。晚上童爱和向喜围着砂罐点豆腐，向喜对童爱说，哈，那个香油罐里该添油了，佐料呢也都该添了，把该添的都添足。童爱不说添，也不说不添。童爱不说话，向喜就知道童爱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腻歪。向喜说，哎，你还在想那件事啊，怎么也是个不吉利呀。嗨，我还是觉着他们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怎么也是个不吉利，这可就难说了。人世间你看着吉利的事儿，就一准吉利。童爱不再说吉利不吉利，就去添佐料。向喜又对着他的后影说，下回啊，不要他们的钱了，也省得腻歪，剩下了就给他们一碗半碗的，要是剩不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着？
1: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公元1895年，光绪21年，日本发动对中国不宣而战的甲午之战，中方失利。皇帝召见曾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咨询甲午之战失利之原因。汉纳根向皇帝坦陈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大清失利乃缺乏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军纪严明、能征善战的新军，该新军应以洋人西械加练，新军应在10万。光绪重视汉纳根的建议，他本人也早就注意到原有八旗子弟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的湘淮两军均已不能再战，随即决定采用汉纳根之见，并鼓励朝内各路诸侯为训练新军献计献策。有河南项城人袁世凯者，甲午时曾随驻朝鲜大使吴长庆在朝鲜任通商事宜专员，现在北京督办军务处委差。此人在朝鲜任职的时候，曾经对海战双方有所观察，并且凭着过人的聪明，暗自悟出了一些用兵的道理，于是便上书光绪皇帝。奏本上除明确提出时下操练新军之必要，还以超前的意识、务实之精神提出更加具体的

招募新兵之标准以及演练之法，即著名的练兵十三条。光绪非常赏识袁世凯的练兵十三条，着即命朝中研究实施。原来啊，自康熙乾隆时，皇帝们就已经明察八旗子弟进关后不能再战之弊端，根本是兵员的腐败惰慢所致。故光绪尤其注意袁世凯在十三条中所提出的兵员素质一项。这十三条中第五条关于兵员素质规定，兵员出身三代及住址必须清楚，身高应在4尺8寸以上，每时行走在20里以外，力大限平举100斤以外者为合格兵员。素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者不收，预备升任军官者还应粗通文字。这十三条很快就被光绪帝谕准，并令付诸实施。光绪21年10月22日，督办军务处亲王奕匡会同军机大臣李鸿章、翁同龢等联名奏请变通兵制，并保荐袁世凯编练新军。于是袁世凯在当年赴小站筹办练兵事宜，他先将原定五军加以改编，又扩招新兵数千，即7300人，定为新编陆军。光绪28年，袁世凯再奏扩招新军，光绪准奏，并派陆军部右侍郎直隶正定人王世贞以及二镇统制王英凯再赴直隶招募新员。直隶人王世贞即将自己的家乡正定、临县赵州以及大明广平作为新兵的招募地，并且亲自赴各县自验新兵。不久，直隶正定等县即广贴告示，以昭天下。向喜呢，是在石桥镇上看到招兵告示的。这一天正是腊月25日，石桥镇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这石桥镇呢，因为有横跨孝河以上的千年单孔古桥而得名。这里的集市平日就热闹非凡，年前的大集就更胜过以往了。今天石桥上下摆的竟是这一方人过年的年货。向喜呢，这一天也不再卖豆腐脑了，他肩上挑的是早为这个大集插置下的佛堂。他先在桥上徘徊了一阵，又沿着河坡走下河床。原来这古桥以下并无河水，那河床是一条亮了底儿的干河床。逢五排石大集的时候，桥下因地面宽阔，比桥上面还要热闹呢。这里平时是花市、牲口市，而现在则摆满了鞭炮、起或灯方、年画这些应时的玩意儿。佛堂自然也要归入这些玩意儿当中。向喜卖佛堂，那是远近闻名的，三里五乡的顾客早就在等候着他的到来了。当向喜把佛堂摆上河床，买主便围了过来。过年的时候，他们都要更换家里的旧佛堂。一方信徒供一方神仙，此地人呐，不供观音菩萨，不供二爷关羽，专门供一些不入流的在野神仙，比如隋炀帝之女三皇姑是最受崇敬的神仙，还有火神、水神、二郎神。有一位名叫玄天大帝的求然大汉也很受尊敬。各路神仙都有各自的堂舍，向喜插置的佛堂便分出了等级。
有华丽繁琐半人高的大殿堂，也有简单朴素的小庙。向喜对此是有研究的，他根据各路神仙的品位和雇主的购买能力，把佛堂尽量插置的合情合理。有买主挑选讲价的时候，他先问清楚供主家里供奉的是哪一路神仙，供主说要供三皇姑，于是向喜就挑出一个华丽多彩的，说买这个吧，这个呀画的仙气，三皇姑呢是个女的。如果供主供的是玄天大帝，向喜就挑出一个说就这个吧，玄天大帝啊威风，住处呢也不宜太花哨。火神水神的堂舍最简单，只用四梁八柱做支架，再拿亭杆起个脊，脊上也不起瓦楞，糊上蓝纸黑纸也不彩画，价格最便宜，和两升红高粱的价钱倒也畅销。这一天呢，向喜插置了一个冬天的佛堂，刹那之间就销售一空了。他收起扁担，把收入的大钱小钱们放进钱搭，便蹬着河坡往上走。就在青石桥头一幢石碑上贴着一张告示，一群人正围着观看。那告示上的浆糊还没干，被腊月的寒风吹得冻着冰碴儿。围观的人啊，有人认得字儿，有人不认得字儿，大家就相互打问着告示的内容。向喜在人背后止住脚步，读起告示来了。原来呢，这是一张招兵告示。话说这石桥镇呢，有一个叫做葛俊的人，在桥头开一家饭馆，卖一些炒饼、烩饼、糊汤，与向喜素有交往。向喜呢，也常常到葛俊的店中喝水打尖。现在葛俊见向喜一字不落的细细的读着眼前的告示，就走了过来，说：“喜哥，天都晌午了，到店里坐坐吧。这一年最后的一个集，咱再见面啊，那就得到明年了。”向喜看看太阳，已经接近正午，就说：“也是啊，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的，又过了一年了。”说着就跟着这位葛俊挤出人群来到了店里。向喜把手里头的扁担靠到门后，看了个板凳坐下，一个店小二殷勤地给他倒上茶水，葛俊则来到灶前亲自为向喜炒饼。地道的炒饼配菜要用绿豆芽，赵州冬天没有绿豆芽，菜底儿只配一些白菜丝儿、豆腐丁、碎粉条，少时一份素炒饼就摆在了向喜的眼前。向喜呢也不推让，低头吃了起来。葛俊看着向喜吃炒饼，想起了告示上的事儿，就跟向喜说呀：“喜哥，听说呀，来招兵的那头领叫王世贞，是北边正定府的人，眼下就住在县城。哎，哥呀，你说这王世贞他怎么就看上了咱们赵州人呢？”向喜说：“这个王世贞呢，还真是有眼力。我想啊，他看上的是咱们赵州人的实诚。再说，咱赵州历来是风气刚劲之地，符合告示条款的人多。古书上说过，招兵的就得先找这种地方。”“哦，哎，喜哥呀，要说这符合条款，我看喜哥就最符合呀。啊，你说身高、相貌，你说家世，要讲粗识文字，那咱比粗识文字的人那不知高多少啊。啊。”葛俊这是有意无意的拿话试探向喜呢，可是向喜呢却只顾低着头吃饼，并不答话。这个向喜是

越不搭话，葛俊就越拿告示里的标准去衡量向西。葛俊眼见着还是看不出向西的动向，反倒认准桥头上的告示就是下给向西的。他估摸着早晚向西得被那告示打动，于是就开始十拿九稳的用话头给向西打起埋伏来了。他说，西哥呀，眼下呢咱兄弟虽说还没有拜金兰谱，可我至死也是你的兄弟啊。啊，哥哥万一今后有所生发，你可别忘了石桥的兄弟葛俊呢。 啊我再给你做碗糊汤吧。向西说，哎呀兄弟，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眼下可还不是说这话的时候，人家要咱举起100斤呢，我整天举的是佛堂，一个佛堂才几斤重啊，一个熟秸秆插着的物件啊。谁知道葛俊还正是从向喜的这一番话里头悟出了究竟，竟然哭咚一声跪倒在地说，喜哥，你必得先受小弟一拜了。哎，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西哥，你这一拿熟秸秆比方重量，我就明白你的心思了。我呀，赶紧到城里头大有斋买本金兰谱吧。事已至此了，哥。向喜呢，把葛俊扶了起来。告示上的事儿啊，要说我一点都不动心，那是我骗兄弟呢。现实烽火四起，能人辈出，我就不信咱这一方人只能顶着高粱花子卖豆腐脑。张良刘备不都也卖过草鞋吗？是吧？他王世贞那不也是咱这一方水土养大的吗？葛俊从向喜的这番话里头到底听出了门道，兴奋起来。哥，你看总算是猜对你的心思了吧。兄弟，我呢说的也就是这么个理儿。我现在吃饱了喝足了，给你留下几个大子儿吧。哎，哥，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你这让我日后拿什么脸面见你啊？向喜掂量着手中的几文大钱儿说，嗨，算了吧，大年下的高兴为贵。辞别了葛俊，向喜离开石桥镇往奔花走，只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思绪在心里头翻腾。莫非他真的收了那张告示的鼓动吗？他不停地问着自己。他想，要真是为此动了心思，那就赶紧忘了才对，还是回到家里头去伺候拖着一双病腿的老人吧。现在他向喜的这一副担子正维系着全家人的生计，何况家里头还有那位刚刚过门不久的纤小秀丽的媳妇儿，让他难以割舍。想来想去，向喜决心不再去想告示上的事儿。他掂掂肩头上的搭链，搭链很有些分量。他盘算着，明年是添置一亩地，还是再添置一副担子。地和担子比较起来，也许还是一副担子好，原有的五亩地都还荒在那儿，担子可以交给弟弟向贵，向贵也不能总是游手好闲的闲呆着呀。向喜这一路上思前想后，不知不觉的又行至了十人十马跟前，他放下空扁担，骑在一匹马上歇脚。这时候日头刚刚偏西，天色尚早，有太阳就不会来鬼神。再说了，今天鬼神要来还真不巧，今天他向喜没有豆腐脑给他们吃。向喜拍拍胯下的石马，一个念头又猛地涌上了心头。他寻思，
100斤的重量到底是多重啊？他想着想着便翻身下马，双手扶住石马用力推推，那石马自然是纹丝不动。他心思，一匹石马比100斤可要重得多，他兴许800斤，兴许1000斤。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向西回到了本花，迈进了家门。不知道怎么的，他一眼就盯住了院子里头当年父亲练功的石锁。他脱口而出地问正在扫院子的彭举：“爹，这石锁有多少斤？准有100斤吧。”彭举云山雾罩地说：“在烤棚里头，我拉不开150斤的大弓，可是我能举起150斤的石锁。”彭举当年就是因为没有拉开150斤的大弓才名落孙山的，可是他能够举得起150斤重的石锁。今天彭举见儿子打问这石锁，就又想起了自己举石锁的事儿，便对湘西说：“举着石锁呀，得先摆个式子，摆不出式子，50斤也休想。”向喜放下担子就去举石锁，可是他没能举得起。他盯着这个陌生的家伙，家境的衰落竟是他从来没有认真留意过这石锁的存在。他竭力地回忆先前父亲练武的时候摆的那个式子，骑马蹲裆式吧。他运了口气，拉个架势，石锁也还真的有了点动摇。向喜开始和石锁搏斗起来，最后他终于举起了那家伙。他发现石锁的底下刻的有字：“官秤150斤。”彭举闹不清楚儿子的心思，他看着又摆柿子又举石锁的儿子说：“喜呀，挪在枣树底下当枕头吧，伏天枕着凉快。”还是向贵看出了门道，他知道招兵的告示也贴到了村里，人们请出了前街的刘秀才给村民宣读讲解。向贵回到家，看见正和石锁搏斗的向喜，说：“哥，村里人都说啊，你准行。”“贵啊，别乱说，此事啊非同小可，背井离乡的，你以为就那么容易啊？入兵营可不比去赶趟集，刀枪无情啊，如今的洋枪那就更不长眼了。”向贵说：“哥，怕什么呀？我那是不够岁数，咱就不能闹他个知府当当？你知道个什么呀？知府是文官。”向贵不再追问向西，但是他已经看出了向西的心思。全家人都看见了向西举石锁，都在做着各自的猜测。十冬腊月，向西一家不再蹲在院子里头吃饭，有的人守着灶火，有的人围住炕，没有人再提告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小剑魔白衣子胜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咱可要交代清楚，凭小剑魔的能耐要想胜夏随良几乎办不到。虽然说他们两个人相差无几，他要把夏随良给踢倒了谈何容易。为什么取胜了呢？前面书咱说了，夏随良打了多长时间了，一个人会八老，历尽精疲，也慢说小剑魔来，就是徐良过来也能胜了。所以夏随良虽然败了，他不服气儿，而且觉着相当委屈，是非要报复不可。这小剑魔听了房叔安的话，觉着把夏随良放了有点后悔，他肯定来报复，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干脆我追上去把他杀了就得了。被白云瑞给拦住了，师叔啊，算了吧，有那么不放他好，话已出口，怒已成舟，岂能出尔反尔啊，让他捡个便宜先走吧。如果他要改了呢，今儿个就说明我们放的对了，他要不改，再结果他的性命也不迟。小剑魔一听云瑞说的有理，这才作罢。大家全围拢过来看望夏侯仁。众人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这是双阳岔道啊，最好找个落脚地，又保险又安全，好给白云剑客找大夫治伤啊。可上哪儿去呢？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徐良冷不丁抬头往道上一看，各位，你们看，又来了一伙子人，是不是三教堂的人前来报复？大家顺着徐良的手指一看，吓了一跳，黑压压来了一片呢，足能有200-300人。再一看，这些人手里都拎着家伙，被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因此众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0: 但是徐良眼尖，荣等这帮人离着不太远的时候，他看出来了，带队的是俩人，其中还有个老道。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元。徐阳这心呢才放下，各位不要紧张，来的是自己人。老仙徐良赶紧跑过去，往大道上一跪，给魏道爷磕头。爷儿俩多年未见了，这一见着亲热的不得了啊。魏道爷用双手相搀，梁子你挺好吗？老恩师弟子很好，您老人家如何？哎，对付着过吧，年复一年，我以老意，有今天没明天的了。见着你，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两方的人全凑到一起了，都是熟人，彼此见过。徐良一问：“老师，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魏道爷这几年呢，没露面。回到玉泉山三清观专门著书，另外呢把武功好好研究研究，他写了一部全经。最近一个时期他接着蒋平的请柬，打开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才知道莲花观八王类事情的经过。同时蒋平提出要求，请老哥哥出面赶奔三教堂赴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正好这时魏道爷把全经也写完了，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也打算到三教堂看看，因此他提前起了身了，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元。因为沈中元就在东关外住，魏道爷经常跟他通信，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元了，哥俩见面非常亲热，自不必说。魏道爷等住下之后就了解沈中元，沈中元一抖了手说：“兄弟，我很少出头，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这么办吧，您住在我这儿，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沈中元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打探消息，有个徒弟跑回去送信儿，说可了不得了，那盛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双阳岔到那儿打起来了。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山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玉瑞，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楚安，车上还拉着个病人，跟三教堂的人伸了手了。究竟都是谁，我们不清楚。魏道爷一听吓了一跳，一听徒弟在这儿呢，跟他动手的不用问，一定是各地来的贼寇啊！因此跟沈中元一商议，他们准备出动人马帮忙。沈中元是这儿的庄主，手下广徒弟好几百，因此吩咐一声鸣钟集合。他集合了270多人，各拉刀枪赶奔出师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战斗已经结束了，大家这才见面。可沈中元一看都是熟人，而且都是世外的高人，非常高兴啊。他跟徐良商议：“梁子，我看大家不必为难，也不必犹豫，到了我家了，我还能答应叫你们住到外边吗？到了我家吃喝用度一切都方便，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就屈尊大驾， 到我的沈家庄吧。众人一听，那太好了，就这样列队保护着夏侯仁来到沈家庄。沈中原命人把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让白云见个夏侯仁在这儿养伤。另外呢，沈中原在华阴县还认识几个名医，内外两伤都能治。他特外拿着帖子，命人套车把这几位大夫给请来了，专门护理白云大剑，给他调治伤症。众人这心呢才放下。沈中原又把前院、跨院、后院都腾出来，让各位高人住。他知道这里边和尚老道不少都吃素，特为找到厨师买了一套新炊具，准备素斋素饭。就这样就忙活了两三天。哎，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病情见好转，话还不能说，但是可以进食了。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第三天晚上，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在正厅落座吃茶，边吃茶边议论。有人就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没在三教堂啊，回没回东海小蓬莱？关于这个事儿，他打算怎么结局呢？不知道，又不知道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安的什么主意，这个三教英雄盛会还开还是不开？所以呢，都像在闷葫芦里头似的，谁也摸不清。方叔安提，我各位，要知心腹事，难听背后言。我的意思，咱甭在屋里猜闷儿。三教堂离着又不远，我们到那一探听，不就清楚了吗？
1: 嗯，
0: 小建模点头，叔安说的对。我看这样吧，各位呢，都在这休息。今天晚上贫道我去一趟三教堂，小建模要一个人去，那白云瑞能答应吗？云瑞说，这样办，师叔要去我陪着您，咱爷儿俩一块儿去，我也可给您打个帮手，跑个道，送个信儿什么的。房叔安一听也跑上来凑趣儿，
2: 二位啊，那你们要去得带着我呀，我是智囊啊，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点子是最多不过呀，而况且我最知道他们的老底，这种场合哪能少了我呢，最好把我也带着。
0: 最后争来争去，就确定了这三位今天晚上要去一趟三教堂，把徐良留下主持事务。你知哪个朋友来，你知家里出什么事儿，他帮助沈中原料理家庭的事情。闲言少叙，定更之后，白老白一子带着云身子猛然一动，
3: 金灯剑客，
0: 我觉着好像房上有人。
1: 这学手飞廉江红烈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学过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你看房上这几个人一点声也没有，他听见了。夏随良是没注意呀、啊，容等着江红烈这一提醒，他仔细摘耳，他一听，真有人呐！他扬起脸来就喊：“呆！外面是什么人？既然你来了，你就公开露面得了，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白云瑞、小建模、陈仓和尚连动也没动，为什么？

0: 没动呢。玉王金灯剑客他们使的是炸雨，因此人家没言语。这房叔安有点沉不住劲儿了。老方，我的妈呀，怎么让他们知道了？他心里这一哆嗦，腿也跟着哆嗦。本来他这能耐就二五眼，这一哆嗦不要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啪，从房坡上摔下来了。这下可把方叔安摔着了，好悬没冒了泡。白瑞心说：“哎，糟糕糟糕，带着你干什么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血战。”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戏博大头鬼房叔安从房上摔下去了，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就好像个大包袱从几层楼顶上摔到地上，扑哧这一声，议事厅里的人听得真而切震，就一阵大乱。一个个甩外衣，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兵刃来到出事地点。大堂主方天化急命手下的人掌起灯球火把，大伙借着亮这么一看，哟，闹了半天是大脑壳方叔安，群贼正恨他呢，一看是他，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方叔安，是这小子，别让他跑了，宰了他，扒他的皮，嗷嗷烂叫。但是光咋呼，谁也不上跟前来。为什么呢？原来大伙儿有不同的想法。那些世外的高人，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有些人知道，房叔安这小子坏透气儿，凭他的能耐，他绝不敢夜探三教堂，肯定他带了不少高人，一旦过去动手非吃亏不可，所以这帮人也没过去，就这样给老方留下喘气儿的机会了。方叔安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小片刀捡起来，瞅着群贼，他扑哧一笑：“
4: 哎，我各位啊，几天不见，怪想你们的。我都挺好吧？吃饭没吃？各位，我这可问好了。”
3: 把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咱过得着这个吗？”大和尚昆仑僧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迈大步来到老方近前：“弥陀佛，方叔安，夜探三教堂，你寓意何为？你想干什么？”
4: 昆仑僧，你别咋咋呼呼的，我来就有原因，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3: 我再问你，莫非你一个人来的不成？
4: 废话，简直都是废话呀。你别忘了，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 能一个人溜达吗？起码也得带几个护从啊。我实话告诉你，今儿晚上来带了80多个，在我身边的就有3位，有玉面小男模蓝云瑞，有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还有一位最了不起的白泥神童小建模我爷爷白老白泥祖。我说三位，你们别在房上趴着了，都下来得了。没把白云瑞给气死，心说房叔安呢，你损透了，你暴露了，把我们还抖了出来了，你不行不说吗？把我们留下好办我们的事儿，这回好，全告诉人家了。这三位本不想下来，可又怕房叔安出事儿，因此彼此打招呼，飞身行，跳到院中，群贼又是一阵大乱。这昆仑僧啊，真是不识好歹，又害怕又生气。他往前紧走2步，把大铲一横，阿弥陀佛，尔等夜探三教堂，你们想干什么？这乃是佛门禁地，莫非你们就忘记了不成？实属无礼之极。这话跟不说一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老和尚气功2肋呀，他把小建模白云瑞房叔安让到自己身后，陈仓出来说话：昆仑僧，可认识贫僧？这不是陈仓大师吗？然也。昆仑僧，你可别忘了，这座三教堂可不是你们的，乃是我陈仓的。说句白话，这是我家呀，我愿意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外人不得干预呀。怎么，我的家还被你们强占了不成？我要回家还受到你们的质问不成？莫非我回家还叫经你们许可吗？在座的谁不知道，当初一日，这乃是旷野荒山，

50年前，我陈仓手托木鱼，遍走天下，我是一木鱼一木鱼到寺外化缘，化来的钱，化来的砖瓦木料，才修建了这座三教堂。之后，我一个人难以执掌，我这才请出来反掌镇西天、方天画和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我们僧道俗三人执掌这个佛门净地。可我是这儿的主人呢、莫非你们不知道吗？你这么高的身份，说出这种话来，真叫人可气。房叔安一听，把大腿一拍，你对极了，那我们要回家，你们还管得着吗？我看你们是土豆搬家，滚，两山落的一块儿，请出。叫这二位一顿雷烟火炮，把个昆仑僧啊说的没词儿了，干眨麦眼儿，晃脑袋。昆仑僧是满面羞愧，可人家说的确实在理呀。这三教堂是陈仓的，谁都知道。正在这时，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从人群之中出来了。高僧，您先退到后面，我跟陈仓说话。三弟，二哥有几句话跟你说，你愿意吗？请讲当面。三弟呀、不是二哥宅怪你，你不对呀。方才你说了，这座三教堂是你化缘化来的，这是千真万确。之后你把我和我大哥请来，这也不假。可是我们是三教堂的主人，我们不管办什么事情得要求一致啊。就拿这次召开三教81门英雄会来说，你是一个反对，100个反对，跟我们哥俩过不去呀、因此咱们哥几个才闹翻了。你一时使性子，把三教堂的大匾给摘了，你赌气走了，这能怪谁呢？老三呐、我跟大哥为你没少着急，派出不少人打听你的下落，可盼着你回来了。三弟，咱们当初怎么好来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破裂，只要三弟跟我们哥俩言归于好，我们是非常欢迎。干脆听我们哥俩的话，就召开三教英雄盛会，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这有多好呢？你何必倾向于开封府的办差官，给上三门的人溜须拍马？这样有失咱们三位堂主的身价呀。三弟呀、能不能听二哥的良言相劝？詹峰，你别往下说了，你要是个好人，做得对，你是我二哥，就冲你现在所作所为，你不但不是我二哥，你还是我的对头冤家。无论如何，我不同意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名义上是盛会，实则是杀人的战场啊！你们是100个没理，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同意。二哥，念其前情，我也劝你几句，你不是要求咱们言行一致吗？那我希望

你马上宣布解散三教英雄会，你身后这些人从哪儿来，叫他们回到哪儿去。咱们哥仨仍然在三教堂教授弟子武艺，何乐而不为？为什么非要杀人？为什么非要把佛门净地变成杀人的战场呢？要这样，我承认你是我哥哥，咱们还能好；相反，咱们是没个和好了。哟，陈仓，给脸不要脸，你是真不识抬举呀！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就是仇人，不用别人动手，咱俩先伸伸手。你要把我詹峰赢了，你就把三教堂夺回去；要赢不了，这三教堂就属于我的了。西游走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铁掌霹雷子晃动双臂，一口气儿就发出十二掌，恨不能一掌把陈仓置于死地。那陈仓老罗汉也不是吃白饭的，满身绝艺，又有白衣神童小剑魔和白云瑞给他助阵，所以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晃动双臂，接驾相还，跟詹峰站在一处。还没等分出输赢来呢，金灯剑客夏随良从议事厅出来了。夏随良大步流星来到二人近前，高声喊喝：“呆，住手！二位先别打。”这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儿，收招定势，甩脸观看。金灯剑客冲着陈仓和詹明奇一笑：“二堂主，三堂主，对不起，让你们弟兄不和睦，我真感到内疚。方才我想的，也不怪二堂主，也不怪三堂主，怪谁呢？这万恶的根源都在开封府，怪就怪白眼眉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这个大脑袋房叔安。没有他们，三教堂也不可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我这么办得了，你们二位都消消气儿，你们要伸手，让别人看着笑话。把这事交给我得了，我是外来人，我要想方设法平息此事。说罢飞身行，他来到白衣神童小剑魔近前：“白老，如果你不善忘的话，头几天的事儿你还记得挺清吧？在双阳岔道，你们仰仗着人多势众，九个打我一个，你亲自动手伤了我的左耳和软肋，有这种事儿吧？当时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被迫无奈说了几句软话，那叫英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伤基本痊愈了，我要必报此仇啊！白衣子，你过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咱们俩再伸伸手，你要把我夏随良给赢了，我二话没得说，杀剐存留，凭你自便，把我拉到开封府打官司，我也不后悔，那叫咎由自取。相反的，要赢不了我夏随良，今儿晚上你们来的是一个也走不了。白子，你敢应战吗？你说夏随良叫这个号，

能把白老给叫住吗？白一子天生的好斗，一看夏随良如此猖狂，白老这火就撞在脑门子上了，挽袖子探臂膀是拽出佛光剑，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云瑞，舒安在后边给我观敌，待我会斗于他。黄宝见他过来了，夏随良，我早就料到狗改不了吃屎，你是不会承认错的，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报复，我早就料到这一招了。来吧，今天我白老陪你走上几趟，倘若你把我赢了，你们三教堂的事儿我不管了，抱着脑袋我滚回四川峨眉山，从今以后再不出头，西游走召见。白宝剑奔夏随良梗嗓便刺，夏随良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一撩衣服拽出三间匕首钺，咯噔哗亮亮亮把链子就挂上了。一般的情况下，夏随良光使双钺不挂链子，得他急了眼他才挂呢。众人一看就知道夏随良今儿晚上要玩命，他把链子挂好，挽手套套上，两人拉架子刚要伸手，从角门那儿来俩人，有小和尚小老道陪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奔出事地点。这两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喊，金灯大剑先别伸手，白老剑客你也别伸手，我们有话说，别打别打。这是谁？小箭步跳出圈外，单手掐剑诀，甩脸观看。金灯剑客手托三间匕首钺，也仔细观瞧，一瞅来俩老头，这俩老头都是中等身材，走到前面这位面如重枣，紫不溜丢一张大红脸，刷刷眉，大眼睛，狮子鼻子，方海口，两颗虎牙支于唇外，胡须刷白刷白的，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准，身上穿着一身青衣服，背后斜背着包裹，看着样风尘仆仆，是从远道来的。尽管如此，这位老者眼似金灯，放出两道光来。稍后一位是个黄脸儿，长得胖胖大大的，五官端正，也是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两颗大虎牙，二目如电。这两个人的身后都背着判官双笔。房叔安众人不认识，但是夏随良和白老白一子可认识来人。来的这二位可了不起呀、啊！他们是从茅山来的，人称茅山二圣，那也是圣人的身份嘛。走到前边那个红脸的，人送绰号叫夺命销魂无极叟，姓洪，叫洪飞，洪老剑客。那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神龙叟，姓哈，叫哈坤。要提起茅山二圣，上一层的人一般都知道，这两位很少露面。

管什么事情他们也不参加，但是这次例外，不远千里来到西欧罗刹。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金灯剑客夏随良给他们二位写了请帖，要求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得到三教堂参加盛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茅山二圣就为这个来的，一路之上马不停蹄，紧赶慢赶，赶到半夜来到三教堂。嘿，巧了，还遇上这个事儿。这二圣人呢，一进

0: 平日双方互有往来，传经讲道，练习武艺，哎，这种事儿不断，素来呢就没什么仇口，因此这二位说话呢不能不听。小剑魔赶紧把佛光剑还下，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原来是二圣驾到，有失元婴，当面恕罪，小道即收了。金灯剑客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哎呦，二位，你们怎么这时候来的？也没打个招呼，我也没派人去接二位，失礼之极，失礼之极，望二位海涵呐、啊，一路辛苦了吧，赶紧屋中待茶，且慢，且慢。金灯剑客，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哦。你看这多热闹，这院里明灯蜡烛灯球火把各拉刀枪要玩命，偏赶这时候我们哥俩来了。金灯剑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和小剑魔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呢，你们最近不过了，何必赤刃搏刀啊？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金灯剑客口打哀声，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小剑魔说小剑魔的理。茅山二圣听完了一乐，算了算了算了，我看这样吧，谁让我们老哥俩赶上了呢，我们就厚着脸皮给你们弟兄调解调解，咱们有什么话在桌子面上谈不一样吗？二位能不能赏脸呢？咱们一边喝着水一边详谈，我们哥俩尽力给解围，要实在无能为力，那也就说不了了。二位能赏脸吗？金灯剑客有心不答应，但二圣身份太高，驳了人家的面子，无形中又多了一大派仇人，对自己实属不利呀、啊，不能干那种傻事儿。因此呢，他就同意了。白衣子今天晚上夜探三教堂，也没准备打仗，所以呢也同意了。就这房叔安有不同的想法，大脑袋眨巴着眼睛，心中不住地盘算，心说来的这俩老头说话说得挺好听，究竟这两位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人面兽心之辈，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想要用稳军计把我们爷儿几个稳住而后诛之？
1: 那可不好啊，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爷儿几个可不能上当。

0: 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一大早就和徐毅出了家门。徐毅身兼双职，既是他的助理，也是他老婆唐文的外甥。下楼时，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徐毅背着一个大旅行袋走在前面，样子有点怪异。也许并不怪异，只是张仲平知道那里面装的是50万现金，而感觉有点特别罢了。
2: 一阵低音马达的轰鸣，车库卷闸门被打开了，露出两辆轿车，一辆银灰色奔驰，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张仲平把车钥匙递给徐毅，让徐毅开他的车。徐毅接过，把旅行袋放进大奔的尾箱里，啪的一声关上，又往上拉了拉，确定已经关严，这才拍了拍手，对张仲平说：
3: 姨父，左达已经是个输得精光的赌徒，这50万说是借，可是他能还得上吗？我看难，不，几乎不可能。别的拍卖公司可都不敢借呀。
2: 张仲平望着徐毅一笑：那不正好吗？别的公司不敢和他来神，意味着咱们在胜利大厦这单业务上已经把别的对手排除在外了。这钱说是借给左达，其实也就是给他一个尊重，一个台阶儿。我没指望他能还上。当然，我们也不是做慈善，是拿这钱换他手里的拍卖推荐函，懂了吗？我知道，可是，徐毅还要说些什么，被张仲平抬手制止了。
1: 张仲平是三地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拍卖公司是怎么做生意的？简单的说，就是中间商，先从委托方那儿拿业务，然后把它卖给客户。不过，他们赚的不是差价，而是佣金，而且佣金不低，行规是买卖双方各5%。打个比方，如果成交价是100万，他们赚10万；如果成交价是1000万，他们赚100万；如果成交价是1亿，他们赚1000万，以此类推。按照规定，胜利大厦这单业务得由南区法院下委托，但如果有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拍卖推荐函，南区法院那边只要履行一下手续就行了。而刚才提到的左达，正是胜利大厦的当事人之一，过去的开发商，现在的被执行。

0: 行人。
1: 就在徐毅要把车子发动开出车库的时候，张仲平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他让徐毅等一等。徐毅问：“怎么了，义父？”张仲平说：“嘿，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儿。今天啊，是你姨妈的生日，我忘了祝她生日快乐了。”义父，我可没忘，早几天我就把礼物准备好了，而且啊，昨天我还订好了蛋糕。徐毅一笑，得意地朝张仲平挤了挤眼睛：“你小子，为什么不提醒我？想看我笑话啊？”“悬呐，好悬呐！徐毅啊，我跟你说啊，别的事儿可以忘记，老婆的生日千万不能忘啊，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哎，你今后找了女朋友，结了婚，就要把这个当做头等大事儿。”“姨父，我知道了。”
0: 徐毅见张仲平上了楼，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夹层里有一张女孩子的照片，他望着那张照片咧嘴一笑，忍不住亲了一下。今天他像张仲平一样兴奋，实际上胜利大厦的业务一直是他在跟，如果一切顺利，这单业务做下来，公司可以赚5-6百万。至于他的提成，公司有规定，他知道张仲平不会亏待他。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一切顺利，万一……只要一想到万一，徐毅便多少有点紧张。他在感到紧张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看看他女朋友的照片，好像能够以此获得某种力量。哦，准确地说，到今天为止，那还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只是他的暗恋对象。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她表白，这单生意做成了，也许就能让他下定决心。刚才留在家里的唐文多少有点失落，还好张仲平很快返身上了楼，一边搂着他，一边说了祝贺的话，他的一颗心这才放回原处。张仲平提醒他中午12:30在枫叶咖啡厅共进午餐，让他千万别忘了。他当然不会忘，20多年了，他的每个生日都是这么过的。
1: 张仲平临别的时候说：“啊，对了，今天我事儿特多，我可能没时间来接你，你直接过去吧。”说完就要转身下楼。
0: 唐文微的一声唤住了他：“哎，等等，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0: 想一想。”
1: 张仲平想了一下，却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只好望着他摇了摇头。
0: 唐文嗔怪说：“你为什么不祝我讲课成功？”
1: 张仲平哈哈一笑：“这算什么事儿啊？怎么了？你讲课都讲了几十年了，一门选修课怎么会搞得你这么紧张啊？”
0: 唐文确实有点紧张，只是对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下被张仲平点破，只好硬着头皮摇了摇头，说道：“我紧张吗？我不紧张，有什么要紧张的？”“
1: 是不应该紧张。”“是啊，有什么紧张的？老革命不会遇到新问题的。再说了，哎，你为了这门课，不是已经准备大半年了吗？没事儿啊，那，快到点了啊，我先走啊。”见张仲平下得楼来，徐毅早就已经从车上下来，绕过车头替他拉开了车门，把一条胳膊搭在车门门框上。这让张仲平很满意，他倒不是看中徐毅从五星级酒店门童那儿学来的礼仪，而是欣赏他已经养成的这些个习惯。他们经常跟法院、银行、资产公司的人打交道，这些看似繁文缛节的客套是免不了的，会给他们的客户，或者说他们的衣食父母 留下

0: 很好的印象。张仲平下海多年，早就已经不把自己当作什么知识分子，他宁愿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合格的生意人。什么叫合格的生意人？就是在遵纪守法前提下获取最大利益的商人。张仲平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很满意，那就是外面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家里头夫妻和睦，夫唱妇随，有那么一种中产阶级的从容自信。做到这一点又难又不难，说难那是需要高智商和好体力的，说不难只要准确理解不同的身份要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当然身份多了难免会很累，但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就不能怕累。张仲平就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人，已经习惯了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权衡利弊，他觉得只有这样才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商人和一个真正成功的男人。是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1: 这个早晨对于另外一个男人来说将同样非常重要，甚至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个男人就是左达，是张仲平和徐毅拎着钱要去找的人。此时此刻，左达正在他自己开发的楼盘胜利大厦上打手机。
2: 喂，电视台吧，我给你们报点猛料啊。
0: 左达说到这儿，短暂地停顿了一下，看了一下手表，继续说：
2: 我跟你们说啊，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好了，再过半小时，胜利大厦将会出现本市最激动人心的一幕。你们媒体不是需要特大新闻吗？最好派辆转播车来，进行现场直播。如果你们不来，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后悔。记住我的话。
3: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电话的另一头是省电视台社会新闻都市时间栏目组，大概是对方信号不太好，值班员几乎是在对着话筒喊叫：
4: 喂，你在哪里？什么？胜利大厦？是胜利大厦吗？什么？转播车现场直播？直播什么？喂，你刚才的话我没听清楚，能不能请你再说一遍？喂喂喂！
0: 左达却似乎有点不耐烦了，啪的一声把手机挂断了。他抬头望着天，吐出一口长气，自言自语地说：
2: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老子死也要重于泰山，压死你们。
0: 他笑着看看手机，慢慢地把手机伸出楼的边缘，两个手指轻轻地捏着手机，好像他是一个可以与自己对话的人。他对手机轻声说：
2: 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将随着你灰飞烟灭。再见了，你这个丑陋的世界。
0: 说完，他轻轻张开手指，任手机从手指间下坠，在高空高速飘落。
1: 都市时间栏目组接电话的值班记者是一个女孩，她一脸茫然，因为对方的手机突然断了，没有了任何声音。

0: 他自言自语说，怎么挂机了？莫名其妙。他这话被从值班室走向里间的栏目组曾真听到了，他停住问道，什么情况？值班记者说，有个人打来电话，要我们去胜利大厦给他来一场电视直播。电视直播？直播什么？没听清，电话断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十有八九是个恶作剧。现在的人都怎么了？想出名想疯了吧？是吗？你也别这么武断，说不定真有什么劲爆的新闻呢。再回拨一下电话看看。值班记者似乎有些不情愿地回拨了电话，关机了。曾真不好再说什么，刚要转身，似乎想到了什么，回头看着各自忙碌的同事，思考了片刻，拿起手机走出办公室，边走边打电话。电话很快就通了。喂，徐毅，跟你打听个事儿，前几天同学聚会，你好像说过胜利大厦的事儿，哎，你告诉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徐毅，我可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你可不能瞒着我。哦，是这样，我们刚刚接了个电话，是从胜利大厦打来的，说让我们开一台转播车过去。哎，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因为开车，徐毅的手机被摁了免提键，所以曾真在手机里说的话，两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张仲平的眼睛一直盯着徐毅，对着他摇了摇头。徐毅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曾真，啊，我跟你说啊，这胜利大厦呀，只是我们在争取的一单业务，其他的呀。”我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行行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告诉你。徐毅把手机挂断了。张仲平问这是怎么回事，徐毅告诉他，打电话的是他大学同班同学，名叫曾真，是电视台的出镜记者，在问胜利大厦的事儿。徐毅说着看了张仲平一眼。因为他说的这些信息，张仲平已经从电话里听到了。张仲平两眼注视着前方，不再说话。徐毅却忍不住要说，他想着想，姨父，我觉得我们这样送钱过去，风险太大了。张仲平在座位上挺了挺身子，慢悠悠地说，做生意哪有不冒风险的？做生意如果每次都有100%的把握，那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了吗？姨父，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把这笔钱砸给鲁冰或者颜若水，我觉得还挺靠谱，可把它扔给左达张仲平咳嗽了一声，我告诉你啊，徐爷，拿他去砸你刚才提到的那两个人，风险会更大，那是一种法律上的风险，我们是做生意的，冒不起啊。可是姨父，可是什么，鲁冰是南区法院的院长，颜若水是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的总经理，对这两个人我们是要尽可能跟他们搞好关系，但绝不能拿钱去砸呀，甚至还要尽可能和他们保持距离，明白吗？
2: 哦。
1: 张仲平继续说，左达就不同了，他是生意人，我们跟他的这件事说穿了也只能算民间借贷行为。知道我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吗？第一，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任何一单生意都得过五关斩六将，可如果没有今天这一出，我们连骑马的机会都没有。第二，我们把这钱借给左达就等于下本了，他可以帮我们下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左达越是不可能还钱，我们越是没退路，那就

0: 只能拿下这单业务一条路可以走，以50万博500-600万呢、啊，值得。姨父，既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那就一定能成。张仲平一笑，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传出电脑提示音：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如需回电。张仲平把手机摁掉，在座位上欠欠身子。奇怪，这左达怎么关机了？徐毅问：姨父，您打的是他国内的手机吧？您可以再试试他香港的号码。张仲平调出了一个号码拨打过去，这次得到的回答是粤语版的电脑提示音，仍然是关机。出什么事儿了？张仲平脱口问道，不等徐毅回答又问：哎，徐毅，这单业务前期你一直在跟踪，这段时间你跟左达接触比我还多，你估计左达到底欠了多少钱？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有好几千万。好几千万？他想靠这50万下赌场去翻本儿？不知道，他跟我说这些天澳门那边放高利贷的追债追得很紧，这钱没准能救他一命。张仲平长叹一声：哎呀，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左达，可惜喽。不过我们用不着管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待会儿我把钱给他，拿了他给法院的拍卖推荐函立马走人。徐毅点头说：哦，姨父，对了，听说澳门那边的人已经过来了，就给他24小时，他关机很可能是为了躲他们吧。你觉得电视台的电话是他打的吗？他要躲债干嘛打那样的电话？这个我不知道，左达这个人我不怎么喜欢，他想干什么还真不好说。
1: 说话间，徐毅放缓了车速，从街边往旁边一拐，慢慢地停在了胜利大厦在建工程楼下的围墙边。徐毅先下车拎了背包，张仲平也下了车，两个人顺着围墙找到了一个门洞，进入了施工工地。这是一栋28层的烂尾楼，脚手架因为停工显得有些陈旧，地面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一些建筑材料，木板啊、水泥桶啊什么。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0: 中博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这是一栋28层的烂尾楼，脚手架因为停工显得有些陈旧，地面上横七竖八散落着一些建筑材料，木板啊、水泥桶啊什么的。
2: 张仲平环视四周，又仰头往楼上看，他不禁感慨说：这就是胜利大厦，只要一拍卖，这楼马上就不姓左了。说着从徐毅手里拿过了那个旅行包，徐毅把包往回一缩：哎，等等姨父，我在想一个问题，左达为什么约您在屋顶上见面啊？做生意有时候啊，就是一种心理博弈，这栋楼是他开发的，他大概想在这儿找回一点自信吧。姨父，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这件事儿有点蹊跷，要不然我陪您一块儿上去。张仲平说：哎，左达可是再三交代，只让我一个人上去。不行，别说这28层够您爬的，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张仲平一笑：嘿嘿，这光天化日之下能有什么闪失啊？徐毅的犟劲儿上来，脖子一梗：姨父，我不能让您冒险，您可不能一个人上去，不就是拿钱去换他手里的拍卖推荐函吗？我去。张仲平再次笑了笑：哎，如果真的有什么危险，我又怎么会让你一个人上去啊？姨父，我没事儿，您忘了，上大学那会儿我还练过跆拳道呢。见张仲平开始有点犹豫，徐毅又说：哎，要不再等等，我们再打打他电话。张仲平拨打左达的手机仍然是关机状态。徐毅说：姨父，左达跟您约的不是8:50吗？这都快到时间了，你还是让我上去吧。不等张仲平说话，徐毅坚定地说：姨父，我是不会让你上去的，万一真出个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姨妈交代呀？张仲平心头一热：你呢？万一真出个什么事儿，我又怎么跟你

0: 你妈叫的呀？不行，还是我去。徐毅真急了，急切地说，姨父，你和姨妈从小把我拉扯大，得了得了，一大早的，用不着这么煽情吧，我上去了。张仲平想了想，只好说，那好吧，拿着啊，这是我替左达准备的拍卖推荐函和借条，让他在上面签字画押就行了。他顺势在徐毅胸前擂了两拳，让他注意点。徐毅郑重其事地点点头，快步走进了胜利大厦，涉街而上。张仲平又把他叫住，紧走几步来到徐毅身边，让他看看底面有没有手机信号。徐毅说有，张仲平说，行，你上去吧，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打电话，我在车上等你。
1: 张仲平四下里望望，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他返回汽车里，掏出了手机，拨了一个手机号码，手机很快就通了。接电话的正是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的总经理严若水。张仲平告诉他，如果不出意外，他要看的东西上午就能搞定。没想到严若水非常敏感，马上问张仲平说的意外是怎么回事。张仲平连忙说没事没事，说他只是不想把话说得太满罢了。他问严若水，他们下午开会讨论这事有没有问题。严若水说，只要你那里没意外，我这边就没问题。张仲平说，好的，我一拿到东西马上给您电话，下午上会之前一准送到。
0: 这功夫徐毅早就已经爬了好几层的楼，就算他年轻体健，也是越往上爬越觉得有点气喘。他想，不让姨父上来是对的，他四五十岁的人了，不爬得腿发软脚抽筋才怪。终于就要到顶层了，徐毅停下来，略微平息了一下呼吸，上了顶层。胜利大厦顶层空空如也，徐毅略改衣服表看看，又探头往下看看，整个城市尽收眼底。突然地上有一个人影向他靠拢，他吃了一惊，敏捷的一回头，左达已经举起了半截废钢筋就要朝他砸下来。徐毅下意识地捂住脑袋，左达的钢筋停在了半空。徐毅惊讶地看着左达，你要干什么？左达把钢筋扔掉，干什么？我还要问你呢，我以为你是要债的，差点把你给杀了。怎么是你啊？我约的可是张仲平啊，他人呢？徐毅告诉左达，张仲平来了，就在楼下。他走到楼顶边缘，指着张仲平的车子，让左达看。
1: 徐毅没想到的是，他刚把头缩回去，他的同学曾真便出现在了胜利大厦的跟前。他骑着一辆山地车，胸前斜挎着一部很专业的照相机。他锁好车，端起相机拍摄着胜利大厦的全景。突然曾真在取景框上看见了远处张仲平的奔驰车，他很快地摁下快门，眼睛离开相机，很奇怪地看着张仲平的车，思考了片刻，便向张仲平的车子走了过来。
0: 这时车内的张仲平正在把车顶上的天窗摁下来，伸出头朝胜利大厦楼顶上看。今天是个好天气，他看到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他把车窗关上，打开了车载音响，巧的是电台里正好播着与胜利大厦有关的新闻。胜利大厦停工事件已经持续了半年了， 据有关人士透露，

0: 胜利大厦可能要进入资产拍卖程序，原来的开发商将面临巨大的损失。张仲平关掉电台，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远处的曾真正朝他这边走了过来。张仲平急忙放倒椅子，一边躲避着曾真，一边一动不动地观察着他。曾真四处拍着照片，径直向张仲平的车靠近。张仲平心想，要这样被他堵在车里，问这问那可不太好。于是他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从车上下来，装作打电话的样子离开了自己的车。
1: 曾真见有人从车上钻下来，赶忙扬手打招呼：“喂，哎，师傅。”
0: 张仲平心里暗笑，感情人家把你当司机了。他不想搭理曾真，用手示意曾真不要说话，然后假装打着电话：“
2: 啊，好好好，哎，那不行，啊，行行，好好好，行。哎呦，那可不行。”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哦，好好好，你先说。
1: 曾真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着张仲平把电话打完。
3: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楼上，徐毅与左达的对话这才刚刚开始。左达仍在追问徐毅，张仲平为什么不上来。徐毅说：“
2: 哼，不就是给你送钱吗？谁上来不一样？”
0: 左达说：“可我有话想跟他说。”“
2: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是一样的。”“
0: 你？”左达不屑一顾地笑了笑，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张仲平，他是看不起我呀。”“
2: 啊，没有没有，我姨父没这个意思。实际上，是我不让他上来的。这28楼实在太难爬了。”“
0: 你坏了我的事，刚才真该一巴掌把你推下去。”“
2: 左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好好好，我告诉你，凭我对张仲平的了解，他绝对不会站在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上。年轻人，我给你的忠告是这样，人在高处别两边没有依靠，得防止有人从背后下手。”徐毅不想和左达费口舌。“
2: 啊，谢谢你的忠告啊。不过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0: 我要的东西呢？”“
2: 什么东西啊？”“
0: 借条和给法院的拍卖推荐函啊。”徐毅没想到左达会一边耸肩一边摇头，不禁问道：“
2: 怎么了？”
0: 左达说：“哼，我压根儿没想到张仲平会当真。为了拿到这栋楼的拍卖推荐函，不下10家拍卖公司找过我，我跟他们开了同样的条件，你们公司是唯一当真的。”“
2: 为什么不能当真啊？”“
0: 谁知道，也许他们拿不出这笔钱，也许他们不愿意跟一个早就把家底输得一干二净的赌鬼打交道吧。”徐毅说：“

说实话，我们也不想跟这样的赌鬼打交道。不过，人都有落难的时候。哎，打住打住打住啊！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落难？搞清楚了，现在可不是他张仲平施舍我，而是你们求我，懂吗？啊，随你怎么说。哎，你有笔吗？没有啊。看来你还真没想到我们会当真。好在我是有备而来的。徐毅说着，从旅行包里掏出两张纸还有笔，递给左达。那借条、拍卖推荐函我们都替你准备好了，这是笔，签字画押吧。左达接过纸和笔。做事够周全的啊，是你的主意还是张仲平的主意？徐毅问。这有什么不一样吗？也是也是啊。哎，等一等，把包打开，我得看看你包里装的是不是砖头或者废纸。徐毅心想，你左达也太不相信人了吧，你以为我爬到楼顶上来是为了和你开玩笑吗？不过这话他懒得跟左达说，啪的一声把旅行包扔到左达脚前，把拉链拉开，把50万现金哗啦啦倒在了左达眼皮底下。左达蹲下身子，拿起了一扎钞票，用大拇指把钞票一头弄弯曲，然后略一松开，让钞票像被洗的扑克牌一样翻卷着，发出了一阵阵轻微的悦耳脆响。然后他把跟前的百元大钞五扎一堆五扎一堆的一字排开，又一屁股坐在脏脏的水泥屋顶上。他正要埋头写字，突然停下，仰望着徐毅一笑说，哎，要不然咱俩赌一把。徐毅一愣，马上说，得了吧，我没兴趣。左达说，我还没说赌什么呢，你怎么就知道你没兴趣啊？徐毅扛不住突然冒起来的好奇心，盯着左达。那你想赌什么？左达并不马上回答他。哎，你先坐下来，坐下来。要嫌地上脏，蹲下来也行。我仰着头跟你说话，脖子疼。徐毅防备和疑惑地看了左达一眼，然后蹲了下来，催左达快说。左达朝他狡猾的一笑。听我说啊，我不想找你借钱了。徐毅内心一惊，怎么了？左达欣赏够了徐毅的窘态，这才慢悠悠地说，徐毅，我想把这张拍卖推荐函卖给你。徐毅怀疑自己听错了，追问说，卖给我？你跟我们张总是怎么说的？你是不是想变卦呀？不是变卦，是我突然想起来的，找人借钱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我毁就毁在找人借钱上。再说了，你又不是银行。徐毅说，这事儿咱俩没法打商量，这钱不是我的，我可做不了主。左达一笑，故意激将徐毅说，哦，哈哈，对了对了，你只是一个打工仔。徐毅觉得自己心头有一股小火苗朝上一窜，但被他很快压制下去。他反问左达，那又怎么样？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左达用手指点那一堆堆的钞票，眼光紧盯着徐毅的脸。哎，你想不想让这些钱变成你自己的？想不想？徐毅努力控制着自己，希望能做到不动声色。
怎么说？你带钱包了吗？带了。佐达把那张拍卖推荐函挑出来，刷刷的签好字，端详一下，凑到嘴边吹口气，在徐毅面前抖抖，然后伸开两只胳膊，把面前的50万现钞往徐毅面前一推。这钱现在还是你老板张仲平的，我不借了。哎，左老板，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哎，你把你钱包拿过来，用你自己的钱买你想要的这张纸，怎么样？你说什么？钱包？我不明白。徐毅，你是不明白还是不敢相信呢？你把钱包打开，看看里面有多少钱，你就用钱包里所有的钱买我手里的这张纸。你要的拍卖推荐函看见了吗？明白了吧？你还是不明白？我把拍卖推荐函卖给你，我就有钱了。你呢？就能拿着它到法院拿这栋楼的拍卖业务。当然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跟我赌一把。怎么赌？石头剪子布啊，就以你钱包里的钱为赌注。